0: 扇子给我用一下吧，我快热死了。
1: 给你扇两下。
0: 我又活过来了。我又不行了。
2: 有那么热吗？我怎么什么都感觉不到啊？大叔，地球上的南极是最冷的地方，为什么这里会这么热？
3: 你们来看看前面就知道了。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朱雀火山岛了，武德原石之一应该就在这里。

0: 据说有一条淬炼之路可以直通朱雀火山的内部，应该就是这里了。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海军军舰残骸？感觉不妙啊。
1: 不管前面有什么，伙伴们，我们一定要拿到原石，
2: 拿到原石，
1: 阻止暗血翼，
2: 阻止暗血翼，
1: 朝着淬炼之路出发，
3: 出发。
1: 等等，凯凯，你干嘛？我好不容易才把情绪调动起来。
4: 根据我的分析，海军在这里伤亡惨重，暗血翼的军团应该比我们先一步到了这里。
1: 那又怎么样？
4: 但你们不觉得现在安静的过分吗？无论是海军还是暗血翼，我们都没看到。
0: 确实太安静了。
4: 再加上这里是通往火山内部得到原石的唯一道路，一定没那么简单。
1: 所以呢？
4: 所以有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海军已经被暗血翼大军打败，他们现在正在里面埋伏着等我们。第二，淬炼之路里充满了各种陷阱和挑战，无论是海军还是暗血翼的军队都已经被无声无息地消灭在里面了。
1: 吓死我了。凯凯，你别在这危言耸听了，难道就没有一种可能是海军打败了暗血翼吗？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拿到伍德原石了。你怎么胆子越来越小了？
5: 我才没害怕呢，刚才我是在给你们找躲避的地方，等会儿如果有敌人，我一个人就能应付。
1: 大家小心，别震动。
5: 看到没，看到没，这些鱼人被威风凛凛的我猛小虎吓跑了，看谁还敢说我胆小。
1: 快躲开。还愣着干嘛，快起来啊。
4: 海沙，火力掩护。
5: 气人了，这些海怪太不给面子了，就不能让我毛小虎出一下风头吗？
1: 别气了，我们也快去帮忙吧。
5: 都别动，向我来。
4: 干得不错，
6: 刚才的动作挺帅的嘛，偷偷练了多久了？
1: 这下好了，风头全让你出了。
0: 还记得当时在无事岛初次面对深海巨怪时，你们打得多狼狈，而现在你们已经可以轻松应付了。所以凯凯，有时候也

0: 可以放开手脚，你们已经成长了很多了。
1: 走吧，我们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些事情越来越奇怪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3: 他是什么人啊？
1: 一个打四个，这也太强了吧！不知道是敌是友。
2: 他似乎穿着海军的服装。
0: 你们几个别出手，我来应付。
1: 这人是敌人吗？也太厉害了吧！
2: 别急着下结论，先看看。
1: 打起来了！难道真的是敌人？
0: 老袁，拳头变软了。
4: 老程，你还是嘴比骨头硬。
5: 大地击！
0: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朋友袁武，现在是海军的
4: 中将。
1: 中将
0: 洋洋，袁武和我一样都曾是金雀花号上的水手，你父亲叶圣安的手下。
4: 你就是老船长的儿子吧？长得和你爸爸太像了。
3: 你放开我，以为你认错人了。

0: 那就是你了，和船长一样气质儒雅。
1: 抱歉啊，我也不是。
2: 这位才是圣安船长的儿子，现任金雀花号船长杨雅。
0: 不愧是船长的孩子，总是这么低调。
1: 元武将军，您怎么了？
2: 老伙计，
3: 难道是见到老船长儿子高兴得说不出话了吗？
0: 各位，虽然看到老朋友和老船长的后人我非常开心，但我不希望你们是冲着武德原石来的。你们看，这周围都是海军的残骸，因为为了保护原石，我手下的海军已经全部牺牲了。要不是暗雪翼大军突然离开，我恐怕也难逃厄运。现在的暗雪翼太强大了。
1: 元武将军，如果您知道什么，请一定告诉我，我一定会拿到原石，打败邪恶的暗雪翼，绝对不会让海军白白牺牲。

0: 中将大人，你应该很熟悉这一带的情况。
1: 跟我们讲讲吧。
2: 我带领舰队的任务是在极南之境海域巡逻，守护可能在这里的五德原石之一。
0: 可能？
2: 我率领的舰队早在十天前就被暗血翼的大军击溃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还在抵抗。
0: 您的意思是说，暗血翼的爪牙早已进入火山了？
3: 但直到现在他们还没得到原石。
2: 这里是通往传说中原石所在地，朱雀火山内部的唯一通路，淬炼之路，只有战胜这一路上的所

0: 只有挑战才能到达原石的所在，
1: 没有园艺之界的指引，他们是找不到宝石的。
2: 可恶！所以暗雪一才逼波雅来抢洋洋的戒指。你们干嘛？干嘛这样看着我？
3: 没什么，突然觉得你变聪明了。
4: 怎么突然就说起波雅了？
2: 关你什么事？我指的是戒指。
4: 那你脸红什么呀？
2: 谁脸红了？我是说，我们要保护戒指，戒指。
0: 这正是我想说的，洋洋。我希望你们尽早离开，有多远走多远，让暗血翼永远也无法得到戒指。
3: 逃走是能暂时阻止暗血翼得到戒指，可我要逃到什么时候呢？暗血翼的大军还会继续作恶，还会继续伤害大家。元武将军，抱歉，我不能听从您的建议，我要进入淬炼之路，得到原石的力量，堂堂正正打败暗血翼。
0: 哎，还真是和你父亲一模一样。
3: 父亲，
1: 喂，老伙计，我打算保护老船长的儿子一起去淬炼之路，不知你意下如何？
0: 叶枫，当年我们誓死追随叶圣安船长，如今他的儿子也有担当，淬炼之路怎能少得了我元武？
1: 各位，我们出发，淬炼之路。
5: 好，
2: 耶！
0: 这里看似只是火山岩石林，但里面的地形和道路非常复杂。我曾尝试进去过一次，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另外的出口。
3: 我觉得我能微微感受到戒指的指引，
4: 太好了！
3: 大家跟好我，千万不要走散了。
6: 小鬼们进迷宫了，咱们也跟上吧。
7: 跟上吧。
6: 哼。这次一定要亲手为暗血翼大人献上元一之戒。
3: 这里左转，然后右转，到了。
2: 这么快就到了，原来这么简单啊。
4: 可是这里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啊。
3: 肯定没有这么简单，可戒指就是带我来这里啊，奇怪。
0: 我之前来过这里，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应该就是这几个奇怪的符号了。
3: 这是文字。凯凯，你居然认识？这是我们世界的古文字，我曾在博物馆看到过。这五个字代表金、木、水、火、土。那不是正好对应了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吗？

0: 原来要五行之力都汇聚在这里才能打开通道，太巧妙了。不好，是爱洗衣的乌鸦。
1: 我们快走。
2: 别想走。
3: 是你，那个受害动
2: 第一剑客拉布。
3: 这力量是怎么回事？
2: 感谢安协议大人赐予的无上力量，这感觉真是太棒了。
3: 快走，这里交给我。
1: 大叔，
4: 别想跑。
1: 元武大叔，
3: 快走吧，我是绝不能落入安协议的手中。
1: 快走，他们都变强了，拖下去对我们不利，我们要尽快获得宝石的力量。

0: 拉多，快把那些家伙送进去！给我上！现在，让我们新仇旧怨一起算算吧。
1: 老伙计，我们有多久没有一起打海盗了？感觉就像昨天一样。
2: 这个隧道看起来不简单，怎么停下来了？注意脚下，这里开始会有陷阱。给我站住！你说啥？哎呦，小心陷阱！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不要疑神疑鬼的，小心走路。
1: 好像真的有人说话，
3: 这次我也听到了。
4: 说，给我站住！还记得我吗？我来找你们报仇了。
3: 达恶，他现在的力量好强大，
2: 这些家伙怎么都来了，还都跟吃了大力丸似的。
4: 感受万紫玉大人赐予我的力量吧。
5: 这里太窄了，而且他们力量太强，先离开这里。
3: 放开我！
5: 放开他！
2: 大鳄鱼，力气再大也没用。
3: 小心点，别让他抓到你。
5: 小虎，快过来！
2: 没关系，我们赶紧去找岩石吧。
4: 你个臭小子，敢看不起我！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
2: 要死也别拉我当垫背的！
5: 不好，他有自爆！大家小心！

0: 了。
1: 小心！
0: 好险啊！我们这是在哪里呀？
1: 应该是达赫制造的爆炸把我们炸飞到这里的。
0: 不知道洋洋和艾莎在哪儿。
1: 不论他们在哪儿，我们都要先离开这里。
2: 艾莎，艾莎，
0: 我们这是在哪儿？
2: 我也不知道。你没事吧？能站起来吗？别动，我先帮你处理一下。
0: 谢谢你，洋洋，我真没用，又拖累你了。
2: 别说傻话，我是船长，有责任保护好你。好了，走走看。
0: 那红色的光是伍德原石吗？难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伍德原石？好痛！
2: 没事吧，艾莎？你就在这里休息吧，我去那边看看。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2: 嗯，知道了。这就是宝石吗？太神奇了。
0: 洋洋，小心。

0: 半兽，怎么回事？我怎么出不去了？
1: 娘娘快看，
0: 怎么了？这好像一个魔方。
2: 魔方是什么东西？
0: 是我们那个世界的一种益智玩具，看来要解开这个才能脱身拿到宝石。
1: 太好了，那你快把它解开吧。
0: 怎么解开呢？还是体感操纵的。
3: 你们这帮饭桶，再给我快点，不然出去后我撕碎你们。
4: 大人饶命啊。
3: 怎么回事？
5: 哪里呀？配合的不错，还能跟上我的动作。
6: 尽快解决，跟上洋洋。
7: 老东西，别太小看我了。
6: 那你试试这招。
7: 你来挡住他们两个。
4: 拉多挡住你们。
5: 糟了，被骗了，
6: 只能暴力突破了。撼地击，
5: 撼天击，
6: 减速。
0: 差点摔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8: 根据我的推测，这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些机关，有一股力量在打开机关的时候，房间和房间的通道才会打开，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转动机关。
0: 不愧是你，凯凯。
8: 愣着干嘛？上！
7: 你们两个小子不讲武德！
0: 要是凯凯在就好了，他得过全校魔方大赛冠军。
2: 没事的，洋洋，先休息一会儿，凯凯他们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0: 现在你只有相信他们了。
2: 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们一直找不到武德原石，就可以和大家永远航行下去了。
0: 放心吧，艾莎，我们一定会找到所有原石，打败暗血翼的。

0: 看来我中奖了，让我先吃掉你，报你一箭之仇。
1: 二少，快跑！
2: 洋洋，我来拖住他，你要快点解开魔方。上次就是我把你打败的，这次还是……
0: 我记得你，找到你心心念念的罗琳笔记了吗？如果没找到，就永远没机会了。
1: 本少，
2: 还记得这招吗？朝天歌。
0: 不堪一击。
1: 臭鳄鱼，你有种来找我。这屏障太坚硬了，我得赶紧解开魔方。二少，再坚持一会儿，我一定会出。

0: 子你别着急，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1: 臭鳄鱼，你给我等着！
0: 小鬼，我要当着你的面吃了他，
1: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对我来说，这没有难度。
1: 没想到吧，我还可以逆转。
0: 击杀我也！要你死！

0: 谢你，洋洋，你自己那么危险还救我。
1: 没事，艾莎，我也要谢谢你，让我变成了魔方高手。现在终于拼好了一面，我们看怎么出去。

0: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飞哥，现在可以进去救人了吧？
3: 1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没劲。
4: 雷总，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算2米多的深度吗？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师傅，
1: 哪里走？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1: 走。
2: 你
3: 悟空，
4: 先把那栓子后洞的电风装上。
5: 是。
1: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嗯，哦，八戒快来，快点呀！你想想，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2: 是个骷髅病鬼，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
1: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5: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嗯，
1: 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2: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2: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0: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4: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
5: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4: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5: 我问你，那猴子呢？
4: 我没看见。
5: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6: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那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5: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0: 菩萨，
1: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0: 好嘞。
2: 灵吉，
0: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1: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0: 是是，多谢了啊！

快去啊！

师傅，当心！当心！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神，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地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好深呐！
1: 啊，师傅！
2: 这水，
1: 师傅，这水
2: 怎么？
0: 妖怪！
2: 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0: 我们这儿有一艘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1: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2: 那也是。 想当初我老猪掌管八万水兵，可是呢，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猪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2: 哎，好，
1: 快去。
0: 关机，
2: 师傅，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笑>

0: 你敢上来好打，你敢上来，你敢上来吗你？
1: 你敢下来吗？你上来，你下来。啊，有本事上来，你上来。
0: 师傅，
1: 师傅，先坐下，待俺老僧给他来个恶鹰扑食。哎，哎，不哭。师傅，都怪这鸡猴子。
0: 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2: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1: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哎呀，
2: 怎么能过得去呀？
0: 哎，
2: 兄弟，
0: 哎，
2: 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1: 还去？啊。
3: 我不去。哎，你要去，你去吧。你不去，好，我去。啊，师傅，晦暗行者来了。啊，哎，
1: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3: 晦暗行者，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傅？
1: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傅，万望师傅恕罪。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 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3: 你果然诚心皈依，
1: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

0: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嗯，
1: 多谢
2: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嗯，
0: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3: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0: 请老母指教。
3: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4: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0: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啊，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3: 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哎，
4: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嗯。哎，嗯，怎么没人呢？
2: 啊，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5: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0: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哦，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0: 啊，长老请。啊，
2: 师傅，请
4: 快来，来。哎，哼，你看，

0: 快快，
1: 来，快来啊！
0: 列位请坐。
2: 拿着，拿着，
3: 女施主，
1: 拿着。喝茶呀。
4: 请问女施主尊姓？
0: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

0: 玉坐山招夫。
1: 啊？
0: 女儿们出来呀！
2: 来了，
3: 母亲。
0: 哎，
3: 怎么这么多客人？
0: 来见过列位长老。
2: 长老随喜。
1: 随喜。
4: 阿弥陀佛。
0: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5: 哎。
0: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3: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0: 顶属她小，最娇惯。
3: 你瞧。
0: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3: 母亲。
6: 带走。
0: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7: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我，嗨，
0: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7: 这
1: 啊，哎，
7: 悟空。
6: 嗯，你看师父
7: 这，
6: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6: 哎，悟净
8: 啊，
6: 你留下。
8: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1: 啊？
8: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3: 给我一个。
9: 嗯，喜欢这个。
3: 哎，他来了。
9: 哎，快点。
3: 戴上。
9: 哎，那你给我。哎，
10: 姐姐，
0: 小长老，哪里去？
10: 我是来放马的。
0: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10: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0: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10: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10: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

0: 了。
1: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0: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2: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3: 八戒，你去放马了？
0: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2: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4: 师父，你看，
5: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4: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3: 哎，悟净，
0: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2: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0: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2: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女婿接进去吧。
5: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6: 是。
5: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0: 师父，娘，
3: 八戒，
2: 师父，
3: 悟空，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5: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0: 好，
5: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5: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5: 不行不行！
0: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5: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0: 啊，
5: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0: 啊。撞天昏？
5: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5: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啊。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以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怎么这么紧呢？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悟空！
4: 哎，二叔，
1: 戴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0: 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0

0: 有力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3: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3: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

0: 好难受。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1: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3: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1: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5: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5: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6: 湖北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7: 出发！
8: 场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9: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一坑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10: 盛世银华诞，
11: 盛世银华诞，
12: 艺聚大四川，
13: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14: 大家好，我是卡切琳娜，
15: 我是张小红。

0: 王佳明、
1: 陈巧如、
2: 马威，
3: 我是岳红，
4: 我是王迅。
5: 锁定四川卫视，
6: 锁定四川卫视，
0: 锁定四川卫视，
4: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7: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花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8: 飞哥，现在可以进去救人了吧？
9: 1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没劲。我成全你，给你个机会。
10: 雷总，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在2米多的深度吗？

0: 师傅，你看。
1: 师傅，请。
2: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0: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2: 与天同寿道人家。
0: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3: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0: 好，咱们
3: 快
0: 走。
1: 请。
4: 请。
0: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师兄，你笑什么的呀？
4: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2: 令师何在？
5: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4: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师父，

0: 请。
1: 啊，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2: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师父。
1: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2: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1: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2: 你看呢？
1: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2: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嗯，走。
3: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2: 你看，你看，
3: 请。
2: 哎，拿走，拿走，
4: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3: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2: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3: 嗯，可惜，可惜。哎，要不，要不，
5: 不会啊，
3: 咱俩吃了吧。
5: 哎。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过来，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该死！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有理。
0: 可他的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哎，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参见大圣。
0: 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味呀。
0: 与五行相味。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啊！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拿起来，拿起来，哎呦，老马，来呀！师兄，弄来了吧？
1: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1: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1: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1: 快去，
0: 沙师弟。
2: 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2: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1: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2: 人参果，哪儿来的？
1: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1: 去。
2: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1: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0: 为师傅的吗？
1: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嗯，
2: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0: 人参果呀。
1: 不敬，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2: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搞什么？
3: 哎呦，你怎么了？你看，
4: 师兄，你再弄两个，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走你说什么呀？师兄，
3: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16、17、18。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5: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3: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偷毛贼。师弟，
5: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3: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5: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3: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0: 哎呦，
5: 徒弟们，
0: 师傅晚了，师傅叫我们呢。
1: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身，慢要招认，
0: 可千万别说，
5: 徒弟们，
0: 千万别说，
5: 快来。
2: 师傅，饭快好了。
5: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2: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3: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1: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5: 悟空，
1: 师父，
5: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0: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说了吧。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1个，吃了。
3: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0: 啊，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
1: 少数两句，摘他3个。
3: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1: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3: 不对，4个，你 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1: 胡说！
0: 猴哥，你就如实招。

0: 师傅，师傅到哪？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师傅，是三个。
1: 不对，四个。三个，四个，三个，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
0: 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
1: 只个想偷嘴吃。
0: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嗯，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师傅，嗯，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
1: 啊，
0: 果子一枚也不少，就，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
1: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嗯，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
4: 请，
0: 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哎，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二兄，
0: 您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师兄，
1: 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30遍。
0: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0: 什么话，
1: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走，赶紧！师兄，快救我呀！来呀，快，跟上，快！
1: 带你讲，
0: 快，师弟，快，跟上，哎。
2: 师傅，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快走！啊，又来了！
3: 徒弟们，快快加起油锅！
2: 八戒，
3: 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
2: 哎呀妈！ 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0: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2: 啊！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0: 你这猴头，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1: 师傅，
0: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1: 哎，慢着慢着，找我师傅没得的油水，哎，找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2: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了？<笑>
1: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乱我的灶？干我甚事？<笑>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找我师傅。还找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好大口气！我要依活这棵树，怎样？
0: 你若依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好，
1: 哪里去？找医术的方去，
0: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1: 几天？
0: 三天。
1: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3: 三位老弟，
4: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啊？
1: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5: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1: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哎、
6: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1: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6: 啊，断根啊、哦！他把他弄断了。哎，
5: 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1: 正是正是。
5: 你好冒失啊！哎，
6: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1: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5: 什么医术的方儿？没有啊。

也不再见你。

0: 悟空。
1: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

0: 孙悟空，
1: 嗯，
0: 哪里去？
1: 嗯，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0: 嗯，你
1: 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
0: 嗯，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0: 请，
1: 请。
2: 你干什么来了？
3: 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
3: 嗯，
2: 你看，
3: 嗯，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一脚。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

0: 我现在准备开始隔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3: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7: 飞哥，现在可以进去救人了吧？
8: 1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没劲。我成全你，给你个机会。
9: 雷总，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在2米多的深度吗？
1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他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快扶起来。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有了！太

了，请看。

0: 夫人，夫人，大喜事了！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假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5: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3: 太好了。
6: 妖怪。
5: 师傅。
3: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5: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3: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7: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5: 你先坐。师傅，我们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3: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2: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你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小女子见礼。馒头。
2: 二师兄。
3: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师兄。
0: 师傅，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 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
4: 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长老，
0: 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年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5: 师父，你看。
4: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
0: 八戒，
5: 啊，
0: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他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4: 吃吧，快。
5: 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摘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5: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2: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5: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2: 二师兄，
5: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2: 二师兄，
5: 去，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嗯，阿弥陀佛，嗯，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哎，
2: 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5: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2: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傅，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傅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傅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傅，吃桃吃桃吃桃啊！二位师弟保护师傅。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

0: 是我那徒弟，
1: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杀死我的女儿！你，好啊，我女儿！哎，
2: 妖怪，
3: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父，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济南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么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笑看吧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5: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可
4: 恶，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6: 住嘴！
3: 好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妖怪！
1: 哎，猴子！哎，
6: 妖怪！
1: 悟空！悟空！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禁地。
3: 妖精，妖精，砍刀！

0: 小鬼。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师父，您别念了，您别念了。啊。

大师兄，嗯。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无惊，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西行？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啊！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把，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购，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一

0: 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密封防漏 ，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立刻。听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0: 皮皮壶盖，皮皮壶塞，皮皮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0: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一

0: 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密封防漏 ，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立刻。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

0: 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一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插一下就干净。

0: 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购，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PP壶盖，PP壶塞，PP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一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立刻听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

0: 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客官里面请。

0: 一个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
1: 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在2米多的深度吗？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3: 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11: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不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0: 那当然我去了。哼！哎，这个上哪儿化去？
2: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你看哪儿去了？哪儿花宅去了？二兄，
1: 妖怪，
2: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1: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0: 就在这儿，
1: 都怪你，这
0: 师傅。

0: 嗯，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大王，大王，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2: 夫人，夫人，
3: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2: 啊，就是他。
4: 大王，夫人，
3: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2: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过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3: 大王，
2: 慢！
3: 站住！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5: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2: 嗯，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6: 大王，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5: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

0: 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1: 阿弥陀佛。
0: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2: 你看看我是谁
1: 啊？你？
2: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1: 白骨夫人？
2: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
3: 走。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于我。

0: 快走。快走。
1: 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2: 啊，怎么跑了？嗯，哎
3: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哎呀，
1: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
0: 嗯。
1: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0: 嗯。
1: 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1: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4: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1: 嗯，怎么
4: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1: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1: 你，哎，
4: 夫人放的，这可就……
0: 你给我出去！
4: 嗯，
1: 出去！
4: 哼，
0: 夫君，
1: 哎，
0: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1: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1: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1: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1: 在哪儿了？
5: 伙计，
2: 啊，
5: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2: 在哪儿呢，师父？
5: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2: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2: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2: 都怪你，
6: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
2: 啊。啊，
7: 八戒，
2: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7: 八戒，
2: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8: 来
9: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圈。

0: 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1: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0: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2: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0: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2: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2: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0: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3: 是。
4: 你看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4: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2: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0: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0: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4: 我
5: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0: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5: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6: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7: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5: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7: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8: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7: 谁？
8: 是夫人。
7: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8: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7: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
9: 妖怪，不得无礼。
6: 此事与公主无干。
7: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6: 因为看见了宝相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9: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8: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9: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8: 唐僧就在宫中。
10: 小婿拜。

0: 见父王。
1: 真是一表人才呀。
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2: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3: 是父王，
2: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3: 啊，我。

0: 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啊。
1: 可不是嘛，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0: 免礼免礼，孩儿们。
1: 他怎么来了？
2: 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押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3: 不是生人，是熟人。
2: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我来！
3: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2: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3: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2: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3: 哥哥，
2: 八戒，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傅，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3: 不是，
2: 说，快说，给我讲。
3: 师傅，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2: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3: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2: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3: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傅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傅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2: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3: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2: 就随我来吧。走吧。那便是水帘洞。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3: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2: 可过的日子？
3: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
2: 来来来。

0: 小的们，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2: 谁呀？
0: 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3: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3: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3: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3: 上哪儿去了？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这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的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3: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的们，拿大棍来！
3: 别！
0: 重打80大棍！
3: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3: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3: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打！
3: 别打！
0: 别打！
3: 师兄，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3: 师兄，你好仁义呀！
0: 八戒，快讲！
3: 师父，
0: 快讲！
3: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
2: 哎，大师兄，
0: 沙师弟。
2: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将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3: 哎呀，我吃了吧。
4: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哎，八戒，哎，悟净，哎，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1: 哎，大师兄，哎，师傅，
2: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3: 师傅，
2: 悟空。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

0: 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
4: 疼呐。
6: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1: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

游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

0: 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
5: 疼啊！是啊，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喊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就进过。

0: 娘啊，
1: 金谷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金谷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金谷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0，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6: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7: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
8: 疼。那
9: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0: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

0: 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我又酸又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峨眉山市阵雨19到25摄氏度，华龙阵雨3到11度。延津阵雨17到23度，小津阵雨12到23度，岳西阵雨16到21度，达州阵雨18到23度，大邑阵雨18到26度，德昌阵雨19到30度，延边阵雨20到31度，军连阵雨19到24度，古蔺阵雨20到26度。
1: 一千斤，你现在直接拿走，没劲。我成全你，给你个机会。
2: 雷总，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在2米多的深度吗？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哎，悟净，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2: 鸟屎，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动，哎，我就说是石头动。
3: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好啦！
2: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哎，
2: 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3: 哦，
2: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3: 当真？
2: 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好，小的们，等等，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
1: 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样照样。哎，绝不会
4: 错，师傅。真的。师傅，
5: 这是什么山？
1: 石头山。
5: 用什么洞？
1: 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1: 钉儿钉的铁链门。
4: 洞里有多远？
1: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1: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什么话？
4: 我把你个横祸！
2: 悟空，
1: 师傅，你看，
4: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岂是该打？好，
1: 师傅，
4: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好。
1: 师傅收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不敢不敢，快去！不敢了，快！二兄去吧。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 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

0: 我是过路的，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大王，这和尚正身土无量肥大。好，你看，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1: 不是。
2: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谢谢你们！哎呦！哎呦！放了吧！
3: 哥哥啊，
1: 看着我抓住了一个！哎呀，太好了，逮上了！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来呀，来呀，来呀！这就中，
3: 放了我！哎呦，
1: 放了我！
3: 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
1: 你
2: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3: 哎，
2: 倒霉了，我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4: 哥哥
2: 啊，
4: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5: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4: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6: 啊，师傅，你瞧。
4: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7: 在哪儿呢？
8: 在这儿。
4: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啊！唐僧肉吃不成了
9: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4: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9: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4: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9: 啊。
4: 你们先回洞去。
9: 好好，
4: 我自有办法。
10: 师父，
11: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12: 师父在前面。
11: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12: 师
11: 父，望师父救命啊！
4: 哎呀，
12: 师父不可！
4: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12: 哎，师父，
4: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12: 师父，
13: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14: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13: 走啊。

0: 哥哥，有劳先帝，你来看。啊，
1: 少爷，别动！别动！别动！
2: 啊，差生。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对，
4: 怎么这不知道？
5: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是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1: 张海，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5: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5: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1: 好！师傅，师傅，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5: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5: 嗯嗯，
6: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7: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6: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7: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6: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8: 你先帮我，你帮我，放他！这是谁呀？
9: 谁呀？
8: 嗨，你什么呀？干什么的？叫！
10: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8: 跌跤做觐见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10: 我是蓬莱山来的。
11: 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10: 我就是神仙。
8: 哦，是神仙。
10: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8: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12: 好人
8: 就渡了我们吧。渡了
12: 神仙，
8: 渡了我们，
12: 渡了我们，
8: 真的好人呐。
10: 你们从哪儿来呀？

0: 要到哪里去
1: 我们从莲花洞来
2: 去捉拿孙悟空。
0: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3: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2: 紫金红葫芦，
3: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2: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龙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2: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2: 你也有宝贝？
0: 来，
2: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3: 老神仙，
2: 失敬
3: 失敬，
2: 我们这是永远不识泰山啊！老神仙，
0: 是来
2: 看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3: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2: 爷爷啊，
3: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3: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2: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3: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2: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3: 那好。
4: 三太子，
5: 大圣，
6: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有何吩咐？
6: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6: 多谢。
0: 董事道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了吗？
1: 可以了
0: 啊，哥哥。
2: 哎呦，老神仙，哎，我们这可知道天怎么装了？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把
3: 天
2: 放不见
3: 来吧。哎呀。
0: 天怎么又亮了
2: 啊？哎，老师
3: 亮了，天亮了！
2: 哎呀，您发令不便呀，
3: 天亮了！
4: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4: 好喝。
2: 老神仙，等等我们呀！法力无边呐，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5: 是啊，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
2: 真在那儿？
5: 孙行者，来了！
2: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6: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2: 行，给他换。走，
3: 哎，
2: 老神仙，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3: 是啊，
2: 是不是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3: 对
2: 啊，
3: 对。
5: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6: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2: 对，
6: 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5: 好吧，就算我晦气。
2: 啊，太好了，我们换了。
5: 好。
2: 哎，谢谢
5: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2: 哎，对对对，老神仙，
5: 好，
2: 给，
5: 给，
4: 哎呦，哎呦，哦，
2: 太棒了，请看好宝贝。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啊！
2: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3: 请大王看看吧。
4: 好，打开看看。
2: 打开
3: 是。
4: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唐僧肉啊！
1: 小的们，
0: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3: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0: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2: 我来演示，我
0: 你来。
2: 是。
6: 注意，天要黑了。
0: 小的们，点起火把。
3: 点火。
0: 怎么不灵？
6: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3: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2: 对，有咒语。
6: 好，来，
3: 好，
6: 我来。
3: 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纵起刀兵啊！
4: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3: 怎么变小了？
1: 怎么样？
10: 猴毛，猴毛
11: 上了猴子的当了。哎
12: 呀，这是怎么回事儿？
10: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13: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要换的。
10: 你们两个废物！
4: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哎呀，
10: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4: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10: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13: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得送白姑事了。接回来，
10: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13: 是，谢谢大王。
4: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10: 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13: 慢点，哎呀，哎，别着急，哎呀，

0: 变。
1: 干儿那儿，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2: 谢谢老太。
1: 怎么停下了？怎么回事啊？
3: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见干娘，
2: 孩儿见干娘。啊，
3: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哦，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5: 啊，是啊。
6: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4: 小弟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糟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8: 我的儿，哼，快跟老娘叩头

我的儿，滋味不错吧？啊！

0: 你往里面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
1: 你来看，
2: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1: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2: 真的，
1: 小的们，抬过来！
3: 哎，走走走！
2: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1: 走，喝去！来来来，
2: 喝！喝喝喝！
1: 来来来来！哥哥，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2: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4: 八戒，
5: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4: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5: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你别抽大话了！
4: 别吵！
1: 哥哥，那是唐僧肉。
4: 对，掉根毫毛，快撤！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娘娘不好了，
2: 什么事
1: 儿？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装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哼，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德行孙
0: 啊，
3: 德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
2: 啊，
3: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3: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丫都化了
2: 啊？是吗？
4: 腰都化了，
3: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哦，快打开看看，再看看。
3: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大王，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谢谢哥哥。
4: 还有，
2: 来，
0: 宝贝啊，
5: 大王，二位大王，东外有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

0: 个行者孙。
1: 哥哥，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
0: 嗯，
1: 等我再去装它。
0: 好。
1: 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嗯？
1: 嗯？行者孙，
2: 嗯，
1: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2: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1: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2: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1: 我不信。
2: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1: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你叫吧。
1: 嗯，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2: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1: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1: 啊！
2: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3: 哎呀，贤弟呀！
4: 哎，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3: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它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5: 哎，放下！哎，放下！哎，大王
3: 啊，
5: 猪八戒不好蒸啊！
4: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哎，
5: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4: 对，
3: 把它皮扒了，
4: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1: 大王
3: 啊，
1: 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4: 啊
3: 啊！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1: 好，
3: 哎哎哎哎
2: 哎呦！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6: 大圣且慢动手。
3: 哦，师祖饶命啊！
7: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
2: 哦，
7: 师祖饶命吧。
6: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2: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
6: 哦，
7: 师祖，饶了我们吧。
6: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2: 哦，你这老罐儿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6: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2: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6: 哦，这
2: 这是俺老孙的。
6: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2: 啊？
6: 嗯？嗯？
7: 师祖。啊！
6: 快救你师！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

0: 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补个屁股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住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啊特别均匀，

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

0: 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

0: 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承重300斤以上，软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

0: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3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
3: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

到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一个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
1: 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算2米都得深度吗？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7: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陛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孩儿叩见父王。
1: 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 为父让你好生的

0: 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1: 父王，
0: 不必多言，去吧。
1: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0: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1: 谢父王。
0: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2: 是。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1: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0: 徒弟孙悟空到段慧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6: 徒弟，哎，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来来来，
6: 半夜三更，哎，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父，什么事？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6: 太子还真来了。
5: 哎，
4: 啊，哼，
6: 哎，这什么？
5: 师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6: 二兄，
4: 师父，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他。

0: 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1: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5: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5: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事尽人皆知啊。
5: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5: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

0: 神父啊，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
2: 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0: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1: 悟空，
0: 哼，
1: 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2: 哦，
1: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2: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0: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啊！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八戒。啊。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2: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你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
2: 来，
3: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
3: 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1: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

0: 叫人难以琢磨。
1: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啊，我明白了。
0: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0: 啊。
3: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4: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3: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5: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6: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5: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6: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5: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6: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5: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6: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5: 啊。有，拿来。
6: 只是不便拿出啊。
5: 哎，
6: 元帅请随我来。
5: 啊，
6: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5: 这是死人呢。
6: 这可是宝贝呀。
5: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6: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5: 把他驮出去？
6: 哎，
5: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6: 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5: 有好处？
6: 嗯，
5: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6: 钱却没有。
5: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6: 元帅、你当真不妥？
5: 不妥。
6: 那就请回吧。
3: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4: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3: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4: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3: 你爬上来！
4: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
3: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4: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7: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8: 去后园？
7: 啊，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8: 他还去过何处？
7: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8: 他们都讲些什么？
7: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8: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7: 他正在皇后宫中。
8: 随我来。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姐，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的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你
5: 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3: 大师兄，
4: 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1: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0: 不曾来。
1: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0: 哪有此事。
6: 母后，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1: 你来干什么？
6: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1: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6: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1: 深经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6: 是。

0: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1: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

0: 借一千玩，搭就一摊。
1: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0: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1: 没有，没有，快快快，
0: 十来碗也罢，
1: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0: 真哥没有，
1: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0: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1: 啊，豪头，回来。
0: 老官又叫俺作甚？
2: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
3: 拿去拿去，一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把嘴堵上！
1: 快放开我！放开！

0: 谁？
1: 石道长。
2: 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2: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太子来了。
1: 父王，父王，
2: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1: 父王，
3: 去吧，
1: 去，
3: 去呀，去。啊，
4: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5: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4: 那你也休想活命。
6: 陛下，
7: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4: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7: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保护师
2: 傅！
3: 看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0: 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3: 悟空，
0: 他是妖怪，
3: 哎，
0: 他是妖怪，
3: 他是妖怪，
0: 悟空，赶快降妖！
3: 哎呀，他是妖怪，
0: 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2: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2: 啊，
1: 你让
2: 快讲，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

0: 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

0: 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

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1: 盛世银华诞，
2: 盛世银华诞，
3: 艺伎大四川，
4: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5: 大家好，我是卡斯琳娜，
6: 我是张小红，
7: 张嘉明，
8: 陈巧如，
9: 马威，
10: 我是岳红，
1: 我是王旭。
11: 锁定四川卫视，
12: 锁定四川卫视，
13: 锁定四川卫视，
1: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0: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4: 飞哥，现在可以进去救人了吧？
15: 1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没劲。
16: 雷总，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在2米多的深度吗？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净。
1: 那边。
2: 这边。
1: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这。
1: 师傅当心啊！啊！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3: 救命啊！
5: 救
1: 师傅啊！哎，师傅，

0: 师傅！
1: 救命啊！
2: 师傅！
1: 救命！哎、
0: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3: 哎、让我去。
4: 快去！师弟，
0: 你，
4: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1: 师傅，我不是妖怪。
0: 这
4: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1: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4: 哎、师傅，
0: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哎！
4: 师傅，
0: 你。不能，悟净、啊，哎，赶快把他解下来！
4: 八戒，沙师弟，
5: 大师兄，那个
0: 悟空，
3: 哎，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4: 是，
3: 哎，你这，
0: 哎，快快解下来！
3: 哎，对，
4: 俺、啊、去，
1: 师傅救救我！
3: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4: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0: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5: 师傅，我驮他。
3: 哎，你去，你去。
4: 好、哎，师弟，我去。
5: 哎，我驮。
4: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5: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嗯嗯。
3: 哎。哎。哎，快走。
4: 哎。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管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傅，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哎，
0: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4: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哼，嗯，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哦，啊，这点挺好。嗯。

0: 八戒。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3: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3: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兄，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4: 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5: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闪，都出来见我。
6: 快点，大圣，
0: 这么多山神徒弟，
6: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6: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徒弟，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6: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7: 啊！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6: 是啊，
8: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6: 可不是吗？
7: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6: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6: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6: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6: 红孩儿
0: 。弟兄们，起来，起来！
2: 回来了，
1: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2: 大兄，
1: 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什么亲戚啊？
1: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2: 牛魔王的儿子？
0: 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纵然他不被救熄，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1: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
1: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2: 让我去。
1: 别了，师傅，咱们走。
0: 哎，好。八戒，快点。快，八戒。
2: 这是哪儿？这
0: 来
2: 这，哎呀，这，
0: 这边，走，
2: 哎呀，
0: 哦，
1: 火云洞到了，
0: 火云洞，走，走，八戒，快，
2: 好，
0: 哎，
2: 我到，
0: 进门，
2: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2: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
1: 啊？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0: 那是那是。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吧。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3: 哎呀，

0: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1: 阿弥陀佛，
2: 二兄，血忍着点。
3: 八戒，
4: 啊，水，
2: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
3: 去！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
4: 别动！
3: 猪，
4: 你这……
2: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3: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5: 贤弟，
6: 请，
7: 请，请，
5: 大哥，
8: 兄长，
3: 啊，来了，来了，
8: 此事吩咐。
9: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3: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5: 好，
3: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9: 本官放心。
10: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0: 啊？哼，好。烤猪来了，
3: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3: 哼，啊，

0: 大师兄啊，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去！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1: 这一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呢？大圣，大圣！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圣怎么样了？
2: 大二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0: 大圣，大圣啊！
2: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圣。
3: 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去还魂珠来。
2: 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
3: 这是干什么？
2: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嘛。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用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2: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朱文夫的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
1: 哼，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2: 嗯、
1: 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

0: 取经的唐僧，可是孙行者的师傅啊！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傅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
1: 也不曾捉住他呀！哼！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傅，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父王，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哼，那当然。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它有七十二般变化呀。凭他
1: 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父王。
1: 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了。<笑>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那当然，
1: 小的们，
2: 有
0: 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3: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 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唤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1: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吃起斋来？
4: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
1: 带路。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是从半路上请来的。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4: 不曾到家。跟我来。
0: 哎，是哪个造问的呢？啊，你这憨货！啊。

0: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父王，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0: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嗯，啊，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哎，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啊？

0: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1: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
2: 啊？不，你看。
0: 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2: 哦，你看，我正要让他走。
1: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道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2: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0: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1: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多谢菩萨。

0: 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硬；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0: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

0: 好腿好关节好。
1: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飞哥，现在可以进去救人了吧？
4: 一个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没劲。
5: 雷总，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在2米多的深度吗？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3: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大师兄还没睡呢。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2: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你着什么急嘛？
2: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2: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3: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一挪一挪吧。不动。
2: 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0: 起落。
3: 这边该吃的。
1: 老君，委屈您了。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1: 真像。
0: 上来上来。
2: 可以吃了吧？
1: 吃吧。
2: 来来来。
0: 师弟，

0: 猴哥，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4: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5: 大仙，
4: 走啊！
5: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4: 对
3: 不
4: 对啊？赶紧去看看，
3: 走走。
1: 我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3: 快。
1: 谁把贡品吃了？
3: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1: 可不是嘛！这是
4: 怎么回事？
3: 什么人？
6: 三清爷爷，
3: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1: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呢。
3: 大
4: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事不宜迟，来。
6: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6: 啊！金丹圣水，
3: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0: 这没远了。
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心。

0: 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1: 哎呀，圣主圣爷，
2: 赐一些圣水吧，
3: 赐一些圣水吧。
0: 晚辈小心，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1: 谢谢，谢谢，多谢了，
3: 谢谢三军爷爷。哎呀。
1: 真好，让我先来，
3: 别抢，别抢，请三金爷快赐圣水。
0: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4: 是，
0: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5: 我来打的。
6: 听见了，天机不可泄露。
1: 是是是。多谢天尊。
3: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5: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3: 你的圣水呢？
5: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
1: 儿。可能。
5: 喝喝喝
3: 喝喝喝。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5: 毛脸和尚，
3: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7: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8: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5: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8: 对，
5: 把他们押上来。
8: 是，押上来。
3: 八戒，
5: 对对，你看，就是他们，
3: 对，
5: 就是他们。
3: 看看，
5: 你看，
3: 大哥，
5: 你看，
3: 师傅，莫怕，你瞧，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9: 你看，
3: 八戒跟上，
9: 哎，来了。
7: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8: 对，
7: 推出去。
5: 走。
10: 且慢。
9: 去。
10: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1: 这……
7: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0: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1: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7: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8: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7: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8: 遵命。
9: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0: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1: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2: 陛下不可鲁莽啊。
3: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2: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3: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4: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啊？
3: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5: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3: 啊，先生上哪儿去
5: 求雨呀？
3: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5: 讲什么？
3: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5: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哦，
3: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0: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5: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哦。
3: 妙妙妙，请吧，请。

啊！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风婆婆，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好，
2: 这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3: 风停了，
4: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2: 你不行了，
3: 风啊！
0: 哼！大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5: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5: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5: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5: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7: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8: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9: 唐朝和尚苏登坛做法。

0: 五。
1: 师傅，
2: 悟空，啊，我不会求雨啊。哎，
1: 师傅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嗯。
2: 陛下，
3: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2: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3: 再赌什么呀？
4: 我要和他比坐禅。
5: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3: 寡人正好观赏。
6: 悟空，
7: 师父，
6: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7: 那好那好，
6: 只是这云台。
7: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5: 师父上去吧。
7: 请
5: 上吧。
7: 是啊。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三弟，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

0: 期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啊，
0: 再定输赢。
1: 高。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要。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啊。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4: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嗯，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4: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3: 悟空，
5: 哎，师父放心。
6: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7: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6: 这是何故？
4: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6: 朕自有主意。
2: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1: 这回没错。
3: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8: 桃
9: 胡
8: 桃
9: 桃
8: 桃
9: 桃
8: 桃
9: 胡
8: 桃
9: 胡
8: 桃
9: 胡
8: 桃胡，
9: 哈哈哈哈！
1: 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10: 是。

0: 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1: 哦，徒儿，
2: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1: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哦、
2: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1: 哎，变了，变了，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2: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1: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嗯啊，哎，哎。
3: 哎，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哎，哦！
4: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1: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4: 是个和尚。
1: 道士，
4: 和尚，
1: 道童出来。嗯。道童出来！小和尚出来！
3: 啊，
1: 出来！看仔细喽！啊！你。
2: 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1: 混蛋。
5: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1: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5: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1: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5: 抛心挖腹照样掌权。
6: 传旨御林军沙场听宣。
7: 走吧。
6: 你们谁先去啊？
1: 哎，陛下，我先去。
8: 悟空，
1: 啊，
8: 可要仔细。
1: 师傅放心。
9: 国师，
1: 恕我大胆，领先了。
5: 好，去吧。
1: 抬起来。看呐，啊，快点，哎，哦，
10: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0: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你看，
3: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1: 陛下，什么事？
3: 真好本事啊！
11: 一点话都没有。
3: 对，
1: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6: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1: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5: 哼，砍头就砍头。

0: 砍吧！
1: 你看，跑了！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

0: 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

0: 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

0: 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飞哥，现在可以进去救人了吧？
3: 1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没劲。我成全你，给你个机会。
4: 雷总，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在2米多的深度吗？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慢点，慢点，八戒，慢点。哎，师侄呢？哎呀，哎，师傅，哎，你喝点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师傅，
1: 放心吧，师傅。
0: 哎，师傅，啊，哎，你看。

0: 八戒，快一点！
1: 哎呀，
2: 快点！
0: 把你的嘴脸拿出来，吓

0: 见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3: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3: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3: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到馆驿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全那边去。师傅，哦，多谢多谢
1: 多谢。
2: 师傅，
1: 师傅，
3: 师傅，
0: 师傅，怎么回事？
1: 师傅，
3: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你
0: 怎么了？哎，
3: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
1: 就？是啊，
0: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傅？
3: 哎呦，
1: 二兄，
3: 哎呦，哎
0: 呀，哎呦，师弟，
1: 二兄，
3: 哎呦，
0: 师弟，
3: 哎呦，
1: 二兄，
0: 师弟，
3: 哎
0: 呦，
3: 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0: 师傅，
3: 哎呦，
4: 唐一弟，可是贵体欠安。
0: 哦，我师傅和师弟腹痛难忍。师傅，想是着了凉了。
1: 师傅，
4: 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3: 喝了喝了，我和师傅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0: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5: 悟空，哎，
0: 师傅，
4: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4: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0: 子母河？
4: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1: 哎呦，
6: 徒弟，
1: 哎呦，
6: 这可怎么得了啊？
3: 哎呦，我老朱要生娃娃了，哎呦，
0: 师弟，
3: 你看他们里头是动呢，哎呦。
0: 八戒，别慌，别慌啊！有道是刮手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3: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6: 哭，
0: 好说，
1: 师傅，
6: 敢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0: 好说，好，
4: 吃药也不进事啊。
3: 那可怎么办呢？
4: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7: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0: 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7: 你可是孙悟空？
0: 正是我。
7: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
0: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仇啊！
7: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0: 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7: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3: 快给我喝吧，
0: 喝吧，师傅。
3: 快给我喝。

0: 陛下，
1: 太师，
0: 啊，陛下
1: 怎么样？
0: 躺赢抵他，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1: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0: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1: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0: 哦，移居御花园中，
1: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0: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夫。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啊，是不是给我呀？
4: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
1: 啊
4: 啊！
1: 这
2: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
3: 师父好运气、啊！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啊！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

0: 绝不可为。
1: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2: 磐石，我是否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1: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1: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
1: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4: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0: 胡说。
4: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对，
0: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2: 是啊。大师兄，你看，
1: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0: 使不得。
3: 完了。
4: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1: 好。
4: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4: 师父，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0: 住嘴。
2: 不能啊。
4: 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0: 你说什么？
4: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0: 胡来。
3: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4: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2: 师父好主意。
4: 是啊。
3: 还是要走啊。
4: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0: 就这么办吧。
4: 好。
1: 陛下，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1: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吗？
1: 好，请。请。
0: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1: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0: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1: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来来来，尝
4: 来菜了。
3: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不。

0: 误身子。哎哎啊！哦，
1: 这
2: 哎哎，二师兄，哎，来这个，二师兄，
0: 来了来了来。
1: 吃。嗯。
0: 哎，这个来不？
2: 大师兄
1: 啊，来来。嗯。
2: 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嘿嘿，
1: 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
2: 哦，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1: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2: 好。好意，
0: 好意，好意，好意。
3: 玉帝爷爷，请啊，
4: 请，
3: 请，
4: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姐。陛下，
1: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错付。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

你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你怎么了？
0: 来了！哎哎哎！

0: 哎，大师兄，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哎，你怎么了？啊，
2: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1: 就是嘛，
2: 怪不得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1: 来来。
2: 来，我看看，
1: 疼痛难忍呢。
2: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1: 说的是，
2: 大师兄，
1: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2: 哎，你看，大师兄哪里疼痛了？
1: 来，
2: 我看看，
1: 疼啊，八戒。
2: 二师兄。
3: 二师兄，这儿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2: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3: 那
2: 怎么办呢？这个
3: 快去救师傅要紧。
2: 哎，师哥，
3: 去啊！
2: 哎，
3: 我老朱去会会他。八戒，小心！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2: 快点救救我呀！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笨蛋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2: 哎，快点救救我呀！哎，来，
1: 好了，不疼了，多谢星官。
2: 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2: 相助？
1: 哎，
2: 妖精在哪儿啊？
1: 咱们瞧瞧去。来，蝎子，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2: 啊！
1: 哎。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0: 迎啦。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4: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5: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1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6: 最近我们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

0: 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哪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锁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2: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这把刀不一样，它 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3: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6: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7: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8: 最近，
0: 我们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

0: 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哪刀全得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锁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2: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

0: 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炖，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1: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飞哥，现在可以进去救人了吗？
4: 一个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
5: 雷总，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在2米多的深度吗？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走。好热呀！哎呀呀呀！师傅。
1: 哎呀，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
0: 走。
1: 沙师弟，
0: 把钱啊！
2: 师弟，
3: 没什么，没什么。
0: 前来，
2: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阿弥陀佛，给，拿着，谢谢，爷爷，拿着，师傅，师傅，水，喝吧。
1: 八戒，师傅接着喝吧。
2: 阿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3: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2: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3: 正是西去之路。
1: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3: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炙。
1: 这个怎么办呢？这……
2: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3: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

0: 你就是孙悟空
1: 啊？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0: 哼，
1: 哎，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0: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1: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0: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

0: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我。
1: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0: 不借。
1: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0: 你真的要借扇吗？
1: 啊，
0: 这也不难
1: 哦。
0: 你让我砍你三剑。
1: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
2: 呀，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哎呀，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0: 看。
1: 哦，啊，你又回来了。
2: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嫂，
1: 哼，你还敢来借扇？
2: 敢，有什么不敢的？
1: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我这三扇，
2: 嗯，
1: 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2: 哦，真的？
1: 真的，
2: 绝不反悔。
1: 绝不反悔。
2: 好。嘿，嫂嫂，扇吧。
1: 孙悟空，
2: 嫂嫂，我在这儿呢。借我扇子吧。嫂嫂，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芳芳，芳芳，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1: 哎，啊，嫂嫂，借宝扇一用。啊，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猢狲！
3: 嫂嫂，借不借呀？啊！
4: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夫人，夫人，您怎么了？哎！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1: 你到底借不借？
2: 借，借，你快出来呀！
4: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4: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哦，嘿嘿，嫂嫂多谢了。哎，
5: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6: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

0: 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快跑！
0: 师傅，快跑！师傅！
2: 哎呀，悟空，这可如何是好啊？
1: 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0: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
1: 你这袋子，食材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3: 师父休要烦恼，
2: 你是？
3: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2: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3: 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2: 我们都不想吃，
0: 你们不吃啊，我吃。
1: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3: 大圣。这是何意呀？
1: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3: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0: 哦，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2: 八戒，
3: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1: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3: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哦啊，
1: 积雷山啊，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7: 你是孙悟空？
1: 啊，正是正是。一向小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
7: 哎，休要胡言乱语。
8: 恃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
1: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堵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8: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1: 正是正是，
8: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1: 大哥要打就打，快！

0: 宝扇借我用用啊！
1: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恃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
0: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李伯檀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4: 你可回来了，大圣。
0: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2: 走。

水晶晶兽。

0: 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重新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哼！
0: 夫人，
1: 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哼！夫君不在家中。 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那孙悟空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
0: 借给他了，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坠毁。啊，
1: 大王，啊，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笑>
0: 啊，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啊，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夫人请坐。请。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夫君，莫
1: 忘了结发之情，请以一杯香中之水。啊，
0: 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请。
1: 夫人，请再饮一杯吧。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夫人，你醉了。嗯，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 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狐孙！嗨，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3: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4: 虚贺西西欢呼，虚贺，
5: 好宝扇呢，好宝扇，
4: 啊，呜呜呜，
5: 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6: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除妖有功啊！

0: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1: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0: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2: 哎，
0: 你去迎迎你师兄。
2: 啊，
0: 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2: 哎，好了，哎，我去。
3: 师兄，
4: 哎，
3: 八戒，
2: 哎，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3: 是啊，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2: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扛着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还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婆，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哎，八戒，
1: 来跑。

0: 三太子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破灭了！
3: 师父。

0: 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我们现在只有一千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
1: 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在2米多的深度吗？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 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固生活。

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3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泸沽湖特大桥香格里拉岸主塔顺利封顶，至此大桥两岸主塔全部封顶，西湘高速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泸沽湖特大桥全长1921米，是西昌通往泸沽湖、香格里拉以及木里县的必经通道，同时拥有世界最大跨境山区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空间缆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隧道锚悬索桥、世界山区最高钢棍组合桥塔等多项世界之最。西湘高速呢，全线总长233.13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彻底结束沿原木里两县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串联起琼海、泸沽湖、香格里拉等多个核心旅游景区，大幅提升川西南滇西北区域的通行效率与旅游互联互通水平。昨晚，2026年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全省同步推出近百场分主题、分场景的促消费活动。今天起至10月31号，每天上午的10点，蜀里安逸餐饮消费券准时开奖。四川消费者呢，可以通过云闪付、大众点评、抖音等平台领取，在全省超5000家天府烟火小店、品质餐饮商户使用。消费券共设4档面额，最高可减240元。那此外，全省21个市州还同步打造特色消费新场景。成都联动熊猫专列特色街区，推出首店首发与街区策展活动。绵阳依托岳王楼、三江半岛，打造楼江联动夜间消费地标。南充围绕嘉陵江、阆中古城、六合丝绸，打造船岸一体水上消费与商文旅融合场景。宜宾首店首品自贡彩灯、眉山江口陈吟、遂宁宋慈家新茶饮等一批特色消费场景也将陆续上线，为消费者带来多元的服务消费体验。国庆将至，四川多家热门景区的门票已达最大承载量。那截至9月30号的上午，九寨沟景区10月1号门票已达4.1万张最大承载量，10月2号至5号门票全部的售罄。稻城亚丁景区10月5号前各时段门票均达1.5万张限额。三星堆博物馆10月1号至6号全时段个人预约票售罄。成都博物馆10月1号至4号门票约满，5号至7号仍有余票。未预约成功的游客呢，可选择错峰出行或前往周边景区游览。提醒大家出行前呢，关注景区官方公众号，确认售票情况，合理规划行程。近日，阿坝州松潘县一位居民在钓鱼的时候拍到两只黄喉貂在岷江河畔活动的影像。画面当中呢，两只黄喉貂沿着河岸坡地穿梭，动作轻盈敏捷。黄喉貂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善于攀跳，常成对活动，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物种。近年来，松潘不断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监测力度，越来越多珍稀的野生动物陆续现身。我们也提醒大家呢，这个黄喉貂啊，性情凶猛，攻击性强，惧怕人为干扰，野外偶遇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距离。好，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从2006年初次踏足巴蜀大地到2026年率团再度到访，20年间马来西亚国会

0: 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先后五次来到四川。近日，在成都访问的努尔贾兹兰接受媒体专访，分享他20年间观察四川的所见所思，畅谈马来西亚与四川在经贸、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新机遇。
1: 此次访川，努尔贾兹兰担任由17国国际和平组织与安全智库领导人组成的研修班团长，先后走访

0: 2000多年的生态治水智慧，一古一今的碰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四川。2006年，我第一次抵达成都时，这里还没有高铁，也没有如今规模宏大的国际航空枢纽，内河航运通道也和现在截然不同。但每次来都有不同的变化，特别近几年的建设成就令人赞叹。
0: 多次到访，他亲眼见证成都从区域性中心城市阔步迈向国际化都市。他表示，四川持续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汽车、生物科技、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产业加速集聚。谈及平陆运河建设带来的连通机遇，他认为运河打通了中国西南腹地的出海口，大幅拉近四川与东南亚的时空距离。
1: 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核心位置，这条通道让中国西部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高效，这是双向互通的通道。四川的商品可以销往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特色产品也能进入四川市场。依托中欧班列，四川还可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连通欧亚市场。
0: 在都江堰，这座2000多年前建成的水利工程给努尔贾斯兰带来巨大震撼。
1: 都江堰让我体会到2000多年前古人修建这项宏大工程的智慧。这项工程引水灌溉成都平原，保障农耕，让四川成为中国的粮仓。马来西亚最值得向四川学习的正是粮食安全领域的经验。
0: 在成都人形机器人中心，努尔贾斯兰看到四川已搭建起成熟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储备了大量青年科技人才。
1: 两地青年科技人才可以搭建常态化交流渠道，联合探索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共同培育数字产业人才。两地用数字化技术赋能现代农业，增强区域粮食供给韧性，应对自然灾害等风险。
0: 20年五次访川，努尔贾斯兰看到的是四川作为西部省份面向世界开放的姿态，是传统文明与现代产业共生的发展路径。在他眼中，四川与马来西亚两地合作不是单向的技术输出，而是优势互补、双向奔赴。
1: 我们可以在农业、水利、清洁能源、数字产业多个领域成为伙伴，希望持续夯实马来西亚与四川友好合作的根基，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平台，持续释放经贸与产业合作潜力，造福两地民众。
2: 2026中国动画百年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行业交流会与四川省数字文创产业投资合作对接会昨天同步在资阳举行。从谈经论道到对接落地，两场活动前后衔接，一体推进，实现全国谋市、四川落子的高效转化。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迎来的首场全国性动漫行业盛会，活动汇聚350余名行业大咖、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共话国漫发展新机遇。
3: 华强方特后面的要和各地的文旅景区的合作是要展开更强的合作，未来把线上的强大的 IP 和线下的消费场景进行融合，这是一条新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发展的道路。
4: 它本身有很多的 IP 和文化资源，这个是我们动漫游戏当中需要去大力挖掘的资源吧。其实这样可能逐步的去把企业呢落户在资阳，然后形成一个资源的大家的一个协同啊，形成一定的集聚，
2: 把国家级行业盛会的流量直接转化为四川产业招引的增量。同步开启的四川省数字文创产业投资合作对接会，构建起经合部门加链长单位加专业高校加开发区园区多方协同招商模式，让参会企业看到了四川数字文创的无限可能。
5: 我们跟成都的渊源非常非常深啊，因为确实是四川成都还是有这个土壤的，也是促成了我们好多的项目。 啊，未来我们也是还会要把重心再转回到成都上来，因为成都现在的整个这个 IP 的打造啊，文旅啊，太棒了。
6: 对，我觉得整个四川在这一块的文旅资源，包括这些的非遗的内容的东西都会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意义。重要是我们希望能够挖掘出来，然后我们也愿意通过

0: 动画通过电影然后把它能推广出去。
1: 如今的四川早已跻身全国数字文创第一方阵，从爆款动画 IP 频出到 AIGC 新业态崛起，再到文旅动漫深度融合，四川已经构建起从创意孵化、内容制作到 IP 运营落地变现的完整产业链。昨天，第17届中国电影科技论坛举行，来自电影、科技、文旅、教育等领域近300位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齐聚雅安，共话数字未来。本届论坛以促进电影与科技深度融合为宗旨，聚焦绿色加电影科技前沿交叉领域，围绕智能科技工具、新时代表达及 AI 带来的行业影响等话题，举办多场主旨演讲和主题对话。
2: 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拥抱技术，再加上我们去不断的和技术艺术融合，最后回到电影的本体，我们要讲好故事，用这些最先进的技术传达人的情感。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次论坛最主要的核心的主题吧。
1: 现场还播放了亚运万象主题 AI 短片优秀作品集锦，并推介雅安城市与文旅资源。此次活动举办地雅安，以其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与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样本。当地拥有适配科幻、红色、古风等各类题材的256个取景点位，是四川首个全国影视指定拍摄景地。
3: 是要把传统的影视和当地的文旅形成一个相应的互动，这个互动里面的纽带其实就是智能影像。所以说这次来雅安之后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山美水美人美这块呢，是有很大潜力去挖掘的。
1: 智能影像落地需要算力支撑，近年来雅安依托本地充沛绿电资源与天然低温优势，打造低成本高稳定的专业影视算力基地。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总算力达10049拍，多运营商接入，网络延时低于1毫秒，建有西南规模领先的数字渲染创新中心， AI 渲染服务覆盖全球上100个国家和地区。
4: 雅安算力是个绿色的科技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它是利用了咱们天然低温以及附近的水利电能资源的这个优势，同时它对环境还是一个保护跟加持，所以这点上我是很感兴趣的。
1: 作为配套活动，电影人公益示范型大师进校园及电影展映暨映后见面会在雅安举行，为当地带来丰富的电影艺术交流、行业分享和公共文化体验。昨天，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进境免税店正式开业运营。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领先的进境免税店，其开业标志着天府机场实现进出境免税购物双向全覆盖，补齐了口岸消费服务短板，将进一步提升成都国际航空枢纽服务能级。新开业的进境免税店位于天府机场1号航站楼的国际到达行李提取厅，首期开业面积超1060平方米。而在天府机场1号航站楼出发层，经营面积2800多平方米的出境免税店已于2023年开业运营。此次进境免税店营业，意味着在天府机场进出境都可以免税购物。
5: 口岸进境免税店是机场口岸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关规范免税品出库、销售等业务流程，做好监管设施设置、系统调试和免税商品监管等工作，提供监管服务保障。
1: 天府机场进境免税店已经汇集国际美妆、高端烟酒、休闲食品等1000种的主流免税商品，覆盖不同旅客的购物需求。恰逢国庆假期，进境免税店还同步推出满减优惠、限时闪购、精选套组等活动。
3: 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尚未办理海关进境手续的旅客，凭本人登机牌及进出境有效证件即可进店选购，享受免税政策和开业优惠。
1: 免税店背后连接的也是不断增长的国际客流和跨境消费需求。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天府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达348.9万人次，同比增长14.6%。成都离境退税业务量同比增长377%，销售额同比增长46%。此次进境免税店正式运营，将进一步释放国际及地区旅客的消费潜力，提升口岸跨境消费价值，为成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增添新动能。 昨晚，2026 ATP 250成都公开赛男单决赛在四川国际网球中心上演巅峰对决。赛会2号种子西班牙选手

0: 手弗基纳力克五号种子胡尔卡奇拿下个人本赛季第二座 ATP 巡回赛冠军，至此为期八天的成都公开赛落下帷幕。
1: 首盘较量，弗基纳从开局便持续施压，在第六局完成关键破发建立优势，随后稳稳守住发球局，以6-4先下一城。第二盘双方陷入焦灼，比赛被拖入抢七。抢七大战中，胡尔卡奇一度以6-3拿到连续三个盘点，弗基纳顶住压力连追四分实现反超，最终以9-7惊险拿下抢七，直落两盘锁定胜局。
2: I think every player
3: the... 首先我觉得一位球手去获得冠军，对于每一个城市来说，对于这个球手肯定都会是相当特别，无论是马德卡还是成都。所以当我来到这个城市，能够在这里打出好的网球，能够在这里感受到我第一次来了之后看到熊猫等等的经历，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经历。
1: 本届赛事总奖金突破$2,100,000，是亚洲赛季极具分量的一站 ATP 250赛事。比赛过程冷门不断，悬念拉满。头号种子瓦舍罗、卫冕冠军塔比洛先后早早出局，多名资格赛选手一路突围闯入八强。中国选手商俊成等小将持外卡主场作战，虽然没能走得更远，但在场上敢打敢拼，也给本土球迷留下深刻印象。
4: 非常喜欢在这里打比赛，然后整体的这个自己的自信心也是比之前的比赛要提高了一截。
1: 赛场之外， ACE 嘉年华等主题活动轮番登场，球星互动、大众体验、潮流市集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观赛。随着大众参与度的不断提升，成都的网球氛围正变得越来越浓厚。
5: 我们网球人大家都还蛮喜欢的一个氛围，现场观感也很好，希望明年继续在成都，然后继续来。
0: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6: 拱北海关昨天介绍，自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甘肃敦煌昨天发布2026至2027年度冬春游优惠政策，今年12月1号至明年3月31号，莫高窟等核心景区将执行淡季门票价格，鸣沙山、月牙泉等多个景区实行半价优惠。
7: 9月28号下午，快7911次胡杨专列从呼和浩特站驶出，满载900余名游客前往额济纳站。针对国庆假期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精准制定运力提升方案。呼和浩特至额济纳的胡杨专列由每周一和周五开行，加密至每日开行，单趟载客能力提升40%。
0: 一朝入蜀，满目锦绣；一城入川，安逸相随。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我省各地纷纷悬挂起崭新的五星红旗，亮眼中国红铺满城市干道、商圈街头，城市街巷处处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国庆节日氛围。
8: 在德阳市中江县济光大道等城市重点路段，市政工作人员正忙着悬挂国旗，满城飘扬的五星红旗与干净整洁的城市道路、郁郁葱葱的沿街绿化相映成趣。
9: 覆盖城区核心主干道31条，共计悬挂国旗5700面，整体布局规整，标准统一。
10: 看到整条街挂满五星红旗，心里特别自豪，特别温暖。满城红色看着非常大气喜庆，满满的家国氛围感。真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1: 走在街上，满眼都是中国红，内心倍感的自豪。祝愿家乡蒸蒸日上，国泰民安，岁岁祥和。
8: 在内江城区兰桂大道，道路两侧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一路铺展，成为街头最亮眼的风景。沿街的桂花开得正好，清甜香气弥漫街巷。在西林大桥上，三角梅沿着栏杆缠绕盛放，红、紫、黄三色点缀着甜橙的大街小巷，家国情怀与秋日美景和谐相融，静待市民共赏秋色，欢度佳节。在达州市达川区通州大道等6条城市主干道和重要点位，12万盆花卉景观正在抓紧布置中。今年国庆，达州市共投放鲜花36.5万余盆，栽植点位32个，红黄橙粉交织成绚丽画卷。 在达州市金龙大道等城市主干道，五星红旗整齐悬挂在两侧路灯杆上，一路繁华似锦，一路红旗飘展。

0: 喜庆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1: 现在的国庆氛围呢已经很浓了，我还是很自豪的，也希望来祖国越来越强大。
2: 看到满城的五星红旗，心里特别激动，特别的温暖，大街小巷红彤彤的一片，看着特别喜庆。
3: 生活一年比一年幸福安稳，这都是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带给我们的福气。真心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岁岁繁荣。
4: 国庆假期你准备去哪里玩呢？不妨到成都博物馆来一场沉浸式瓷器游。今天窑火中的艺术匠心，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珍藏危机伍德陶瓷展览在成都博物馆开展，一批来自英国的陶瓷跨越重洋，在瓷器的故乡开启一场跨越数个世纪的对话，带领观众了解18世纪以来英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历程。
5: 中国陶瓷传入欧洲以后，一名叫维基伍德的制陶师革新材料与生产模式，推动了英国陶瓷后续的工业化量产，他也被后世称之为英国陶瓷之父。所以英国的陶瓷发展在他的奠基之下有着怎样的变化，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展览得以了解。
6: 展览以时间为脉络，铺展260余年英国陶瓷的发展图景。艺术的实验场篇章还原危机伍德开拓创新的时代，风物的回应篇章展现陶瓷如何随着饮茶风尚走入普通家庭，持续的变奏篇章讲述危机伍德家族后辈如何吸纳异域文化与文学灵感丰富陶瓷设计，最后的对话与新生篇章则呈现电力窑炉普及之后现代主义波普艺术与当代跨界创作如何为制陶工艺注入新的活力。
7: 我们一直也在思考如何除了挖掘这批展品背后的历史档案的部分呢，也想要让它更加与我们观众的这个在地性去结合，通过它为窗口去展示英国陶瓷艺术整个发展的这种历程，包括通过挖掘它的技术突破、时代风尚、历史背景等等各个方面。
6: 本次展览中多件展品颇具看点，叶卡捷琳娜二世定制的青蛙餐具既是奢华的皇家定制器物，也是珍贵的18世纪图像史料。先进红彩系列运用红彩釉与精彩装饰，充满奇幻色彩，其中不乏中国元素。展厅内还有一件由约书亚·威基伍德亲手制作，采用黑色玄武陶材质的第一日陶瓷瓶，记录了英国陶瓷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时刻。
7: 这一件作品为什么叫第一日陶瓷瓶，就是因为它制作于这个伊特鲁利亚工厂开厂之日。维基伍德从这个工厂开始，他就逐渐带领他们维基伍德郡的产区乃至整个英国的陶瓷业从手工业转向工业化转型。
6: 成都站是本次展览全国巡展的首站，共展出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馆藏珍品202件。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12月27号，观众可预约免费观展，从器物的造型、纹饰与色彩中感受中英陶瓷文化交流留下的印记。
4: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乐山市犍为县罗城古镇。国庆期间每天上午的10:30，罗城有戏民族非遗演出将准时开演。从一场非遗展演到一碗羊肉汤，从一杯盖碗茶到一条400年船行老街，罗城古镇正以最朴素的烟火气迎接八方游客。
1: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犍为县罗城古镇的戏楼下面，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场景已经就位了，马上开始的就是我们特别的民俗文化表演。
8: 上午10:30，古戏楼前围满了人，川剧变脸，长拳棍术、刀术轮番亮相，腾挪翻转，刚劲有力，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这座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的船行街，全长209米，凉亭如伞，青瓦连廊，形似一艘搁置在山顶的大船，被誉为中国的诺亚方舟。古戏楼是船舱，每逢节假日，麒麟灯、武术等非遗展演都会在这里准时开演。
9: 大家可以看到身旁两侧的茶铺已经是坐满了人，而在这一侧也是站满了观众。
10: 小时候是我爷爷带我来看，现在我带着我的女儿来看。我们的路越来越宽，我们的房屋越来越大，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这些远在家乡的人也非常的热爱我们的家乡，欢迎大家来我们罗城古镇玩。
11: 感觉这里的氛围挺好的，小孩在这里表演嘛，感觉也挺高兴的。

0: 精彩的节目看了，茶也喝了，怎么少得了美食呢？那在这个前围啊，有非常多特色的小吃，就我们熟知的咖饼、咖咖豆腐脑，然后以及我所在的这个罗城古镇哈，罗城羊肉也是非常出名。那我也是刚刚买到了这么一个咖饼，它里面是夹的是牛肉，可以看到我们的馅料非常丰富。特别的香，我们的外皮很软糯，然后牛肉是非常的扎实有嚼劲，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料也是给的很足哈。所以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不妨来到我们的前围，来到罗城古镇，来这里看戏、看表演、喝茶，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
1: 据了解，罗城有戏国庆文艺演出将持续至10月7日，每天上午10:30在船行街古戏楼准时开演。前卫县还推出宠游客十条，全县 A 级景区免门票开放，约2500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
2: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

0: 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省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王晓辉、施晓林、田向丽、于丽君出席。
1: 省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0: 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在全川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当先锋做表率，以实干担当，扛时代使命。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农历8月2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我省在成都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政协主席田向丽，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等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铭记英烈功勋、砥砺奋斗精神，进一步凝聚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的奋进力量。
2: 丰碑铭伟业，英名万古存。松柏掩映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约800名各界代表整齐列队，手持鲜花，共同缅怀英烈。9时30分许，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开始。
3: 报称！
2: 随着号令，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前两侧，持枪伫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队列方阵前，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川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成都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省市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群众、烈士遗属和老战士及退役军人、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伴随着舒缓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从左右两侧依次入场，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轻轻摆放在纪念碑前。王小辉和西部战区有关领导涉阶而上，来到花篮前驻足。

0: 饰，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王小辉、施小林、田向丽、于立军等躬身敬献鲜花，缓步瞻仰烈士名录墙，表达对革命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各界代表依次走向烈士名录墙，献上手中的鲜花，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深情追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主持敬献花篮仪式，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省检察院检察长、祝融副军级以上单位有关领导，成都市有关领导、省直各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烈士遗属、老战士和退役军人代表，机关干部、公安干警、消防指战员、医护人员和各界群众代表，师生代表、少先队员代表和祝融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代表等参加仪式。
1: 9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治理和履职效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积极对接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指导企业用好经贸磋商成果，巩固拓展对美经贸合作，深化友城、青年、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交流往来，提升四川开放发展能级，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定不移推进工业新省、制造强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把握发展规律，提升推进能力，坚持项目牵引，聚焦六大优势产业、15+N 重点产业等，系统谋划政策要素供给，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服务制造强国建设，支撑四川现代化发展。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围绕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重要要求，深化校地战略合作，支持学校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加强与在川科研院所、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对接协作，不断提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发展质效，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四川大学和全省高校积极作用，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优秀传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产业联动融通，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四川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通过四川省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方案，强调要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因素，根据人口地图动态优化资源布局，完善与常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要素配置机制，加强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权益保障，加快构建优质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会议审议通过四川省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四川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办法修订，研究了投资安排、项目建设等事项。会议强调，国庆假期将至，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城市运行、交通出行、文旅消费、保供稳价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2: 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时寄语大家，努力在服务新时代。

0: 在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总书记的嘱托厚望不仅激励了川大师生，也鼓舞了全省科技教育工作者。大家表示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潜心钻研，勇攀高峰，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1: 最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邵振华正带领团队进行抗抑郁候选药物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全新解锁了大脑关键机制，并开发出了抗抑郁候选药物。就在今年，这一原创性成果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发表。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作为学校师生，他们深受鼓舞，感到使命光荣。
2: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心潮澎湃，我们将始终铭记川大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的优良传统，持续强化原始创新与临床转化能力，培育复合型青年科创人才，在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在西南科技大学材料与化学学院的科研团队正加紧研发和升级含能材料热化学热安全测试装置，加大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提升军工核心能力。
3: 总书记的回信中，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含能材料热化学与热安全等领域，服务国防军工需求，把论文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中。
1: 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科研工作者们承担着华龙一号和玲珑一号等国之重器的研制任务。目前，他们研发的华龙一号已有7台投入运行，玲珑一号也在加紧建设。
4: 当前，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工程正稳步推进，玲珑一号全球首堆正向商用目标全力冲刺。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重大核电工程，啃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硬骨头，助力我国核能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在位于甘孜稻城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上，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正在稳定运行，一批原创性成果持续涌现，为人类探索宇宙线起源之谜提供更多证据。总书记的回信也激励着拉索团队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勇攀科技高峰。
5: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拉索这一国家大科学装置，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深耕宇宙线起源、高伽马天文等前沿科学领域，力争取得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
1: 总书记对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视，也让在川科技企业感到振奋。在绵阳市涪城区，绵阳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在近期完成了绵阳星座组网6颗萨尔卫星在轨运行对地观测，为防灾减灾、农林生态监测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倍感振奋，也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加快新技术推广应用，强化应急响应能力，服务国家应急减灾与安全发展大局。
1: 在四川绵阳工业园，他们常态化开展科技下午茶等精准对接活动，搭建校企院企协同创新桥梁。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园区科技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也更足。下一步，我们将深入企业摸需求，主动对接高校院所找资源，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园区落地生根，为四川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贡献力量。
8: 鲜花献英烈，松柏寄哀思。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连日来全省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学习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中，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9: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大早，百余名青年和少先队员来到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追忆红军在邛崃112天的战斗历程。四川唯一的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巴中也举行了形式各样的缅怀活动。在长眠着万余名烈士的南江县烈士陵园，师生们俯身描绘碑上的五角星，在一笔一画间感悟先辈舍生报国的崇高情怀。
10: 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安宁的生活。我们一定会心怀感恩，铭记先烈。
9: 同时，在达州、广安、遂宁、南充等市州的烈士陵园，大家通过伫立默哀、敬献鲜花等

0: 方式向英雄致敬。缅怀革命先烈，更要从他们的英勇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再立新功。
1: 作为新时代少年的我们，应用实际行动去诠释生命的价值，更应接续时代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2: 现在作为我们参战军人，我们一定要听党话，跟党走，敢当恩，多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3: 9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6次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了印送四川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对关于发挥教育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基础性作用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等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同意将以上审议意见印送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伟主持会议。
4: 9月29号，由省委组织部人社厅主办的锦绣天府安逸四川2026知名高校四川人才活动季在北京正式启幕。
3: 活动首站走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向广大学生推介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人才政策，并展开现场招聘。
5: 我们来到这之后，感觉到了我们整体对于人才工作这样一种重视，而且我们能看到在场工作人员真的很热情，然后给我们非常开心的派发这么多的物料，还有各种当地的美食，让大家更全方位、更立体的了解啊四川。
6: 我刚才在咱们的招聘的岗位上看到了有很多的高校，然后我本身是基础医学专业的，然后其中生命科学、然后基础医学、农学这些我都可以去胜任，做一些教书育人啊、基础研究啊，这些都可以的。
3: 据了解，本次人才活动季紧扣全省6大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精准融合高校学科优势与四川发展需求，统筹1400余家重点单位、1.8万个优质岗位，覆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机构、金融机构及重点企业。
7: 这一次我们创新中心也和3家生态企业一起带来了27个岗位，最核心的是6个博士后的名额，围绕着像车网互动、智能硬件以及微电网啊，另外还有21个研发岗，像固态电池开发、电池系统开发啊，从电池到系统，从算法到硬件的我们全链条本硕博都有相应的需求。
8: 希望通过本次招聘呢，第一个就是能够吸引到高价值的人才来给企业做进一步的一个赋能和帮助企业来实现更好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呢，也是搭建一个人才的一个高地，希望能够通过那个与高校的这种合作呢，促进产学研的一个融合嘛。
3: 接下来，省委组织部还将联动全省21个市州和重点用人单位，陆续走进30余所全国知名高校，通过线下推介加线上招聘加政策宣讲加人才对接的立体模式，全方位展示四川良好发展机遇，广揽各方英才。昨天，省政府在成都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副省长任京东代表省政府向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四川发展的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谢，期待与各个国家和地区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开创互利共赢美好未来。
9: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新通过的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
10: 据统计，到2025年底，四川60岁以上常住老人已达2150万，占总人口25.85%。我省已进入中度老龄化，老年人口规模全国第3。
11: 存在供需不平衡，扶持政策不完善，人才支撑不够，市场活力不足，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亟待通过地方立法，促进养老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10: 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共7章78条，围绕3级养老服务网络、居家社区机构供给、医养结合、人才保障和综合监管作出系统规定，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施行。
12: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健全覆盖城

0: 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加强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因地制宜设置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新建住宅项目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实行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
1: 据了解，下一步省人大将通过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和听取专项报告跟踪条例落地。高校护理员代表在答记者问时提出，将加强智慧养老、认知症照护实训和校企共育，让一线人员有人有训有保障。
2: 全面推进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建设，补齐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这个短板，创新物业加养老、家政加养老等服务模式。
3: 昨晚，2026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在东郊记忆启幕。本次光影艺术节汇聚全球10多个国家36件数字艺术作品，充分利用东郊记忆的工业遗存，以老厂房、罐体、烟囱等为天然画布，为市民呈现一场数字艺术盛宴。
4: 这次整体给我感受就是非常的逼真，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3: 园区内汇集了2026成都国际数字文创创新应用大赛数字光影赛道的获奖作品，观众不仅可以沉浸式感受数字构建的奇幻世界，还可以实现从欣赏作品到亲手创作的体验转变。
5: 这次数字大赛因为吸引了30多个国家，包括这个10000多件作品，预计呢我们整个11期间东郊记忆会突破80万的游客，同时呢会带动20%到30%的整体消费吧。
1: 昨晚，2026年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暨成都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成都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围绕寻味天府、竞秀天府等7大主题，推出近100场特色活动，并上线1元服务消费大礼包，涵盖餐饮、文旅、体育等消费券。同步开市的“美好生活里”主题市集，汇聚10个市州60家企业，邀市民沉浸式体验多元消费新场景。
6: 昨天，2026成都崇州航空低空产业推介会在北京举行，面向40多家参会企业，崇州重点进行了1+3+5+4+N 低空产业生态推介。即崇州拥有一片优质空域、3个专业园区、5类资源、4大主攻方向、N种应用场。作为成都航空低空产业的核心承载地，崇州力争2030年航空低空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近日，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在成都理工大学举行，邓稼先之子邓志平教授做主题分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校原创舞台剧《千里共同图》同步公演。该剧以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友谊为主线，再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本剧10月将开启多场巡演，推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科研一线。
7: 国庆将至，巴蜀大地处处飘扬中国红。节目最后，跟随镜头去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为主，气温波幅不大，气象条件整体适宜大部地区出行。9月30号到10月2号，盆地东北部、南部和西部沿山以及川西高原和河西地区早晚多阵雨，局部地方雨势较大。3到4号，盆地的中部、南部、西南部以及川西高原和河西地区局部有中到大雨。5到7号，五省大部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盆地、平坝、河谷地区早上有雾。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东北部、南部和西部沿山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达州、巴中、广安两市东部以及泸州、宜宾、乐山、雅安四市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盆地局地方阴天见多云，川西高原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阿坝州局地有中雨，帕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成都阴转多云，19到24摄氏度，自贡阵雨转阴，20到25度，攀枝花阵雨，19到26度，泸州阵雨，19到24度，德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绵阳阴转多云，20到25度，广元阴转阵雨，15到23度，遂宁阵雨，18到24度，内江阵雨转阴，19到25度，乐山阵雨，19到26度，南充阵雨转阴，19到23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0到25度，广安阵雨，18到22度，达州阵雨，18到21度，巴中阵雨，16到21度，雅安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眉山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资阳阴转多云，19到24度，马尔康阵雨，11到19度，康定阵雨，10到17度，西昌阵雨，17到23度，成都来48小时多云，18到23度。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路要顺遂，福至花开。

特务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一五七三，泸州老窖国教一五七三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

0: 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享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旅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0: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 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 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5: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

0: 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八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4: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6: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 70% 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 9.67 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排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6: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网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左腿留点汗，三分零号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一个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我成全你，给你个机会。
10: 雷总，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在2米多的深度吗？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排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样？
1: 有关部门的通知都不松口，困难重重啊。
0: 我这边贺局表面是答应了，实际上是以进为退，就是拖着不办呗。这就有点意思了啊。
2: 好了，高明远的建筑公司已经开始调集人员和设备，看样子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作业了。
0: 老师啊，咱们再不行动可就赶不上人家的进度了。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好办呢。
3: 不能按常理办。
4: 这挖的不是桥，是线索，是真相啊。
3: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一心挖出事实的真相。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则想趁机挖断我们的线索。
4: 我在这里表个态，我的立场始终和督导组使用扫黑办是一致的。
5: 嗯，所以骆组长请您过来就是想看看如何破这个局。
4: 嗯，看样子您已经想出办法了。
3: 办法是立根同志想出来的，我是觉得还显得有些冒失，所以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嘛。
4: 破局的往往都是奇招，是奇招或多或少都会有风险。
3: 怎么说？
4: 罗组长，刚才我可是表过态的，我的立场始终坚持除恶务尽。赵书记，说说您的办法，看看我这边能帮您什么忙。
5: 颐和新村的开发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完全从兴帅集团转让给长腾资本，
4: 所以想动那座桥还是兴帅集团更合法，对吧？我明白了，这个奇招姓李呀、啊。

0: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能带走的就只有这两个箱子。
1: 还有对你的感激啊。
0: 还有什么？老高，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应该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不说呢，又特别不符合现在的分量。
1: 哎，之前我说的太多了，今天就别了。好在你已经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0: 你别这么说。红姐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才反应了好久，才明白你的良苦用心。

0: 是我应该感激你，毕竟这些话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1: 萌萌，你长大了，
0: 别叫我萌萌，我叫麦佳。

0: 老高，其实我跟了你这么久，我确实还挺喜欢你的。那你做的这些事儿，这就是我的命吧，我认了。
1: 我是不是应该陪你去给你妈妈扫个墓？
0: 不用了。
1: 说好了。
0: 说好的还没实现的事儿多着呢，我们不是还说好要一直在一起吗？
2: 我会怀念这里的。

0: 情况怎么样？我派人调取了机场的监控，查到了董耀的妻子和孩子被三个人带离了机场，上了一辆车。车牌看得清楚吗？
1: 看清了。我们启动了全市的天眼系统，查到了这辆车最终消失的地点。去哪儿了？
0: 伊和村。
1: 对。这是目前我们确定的最小的范围了。
0: 那假如他们进了村子之后，换一辆车把人带出去，有这种可能吗？
1: 伊和村的周边我们已经进行了布控。我在想啊，曹鹏是高明远集团的得力干将，把董耀的妻子孩子软禁在伊和村，对高明远来说可能是最安全的选择之一。
0: 伊和村有多少户人家？
1: 是一个大的行政村，有1000多户人家。
0: 那盯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1: 是啊，虽然这母子俩是打开董耀这个突破口的关键钥匙，但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也不能贸然行动。
0: 这个时候非常支持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请他过来见面。

咱们开门见山，这一次督导组来到绿藤市，有很多工作需要齐头并进，这其中也包括你和你师父林汉14年前的那档子事，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重点。你的事情何勇跟我说的比较多，也比较详细，为了这个事情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所以心里有很多想法，很正常。但是你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一次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一次林汉的这个案子，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根据

0: 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林汉的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着一个具有黑恶势力特征、组织构架严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所以今天清理过了，是想就一些具体问题，咱们。
1: 商量一下，长藤资本已经接手了伊和新村项目，但很多手续仍在办理中。新帅集团的施工资质还在有效期内。此时的洛山河与李成阳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已经有了完全的信任和默契。洛山河指示李成阳尽一切力量挖掘麦斯利的尸体，配合督导组完成915案的关键性证据。

0: 动作快点，最后确认一位任务，你们几个一会儿移动到高明远和李晨阳最近的地方。高明远身上很可能携带武器，李晨阳一有危险，立刻动手救人，清楚吗？
1: 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吧？
1: 正常。
0: 各组注意，最后确认一遍通信 ，A 组任务，保证旅程安全 ，B 组保持机动，收到回复。
2: A 组收到 ，B 组收到。
0: 好，注意安全。

0: 是说吧，前面有个广告比赛，这就有一盆快钱呢。
1: 来来，吃，吃啊，多吃，吃肉吃肉。哎，
2: 董耀被纪委带走，我也是没想到。不过也不一定能有什么事，我已经托人了，不要着急啊。

0: 觉得啊，你们娘俩索性在这先避一避，这样呢，对你老公最有利。啊？哎，
1: 高总，门口突然来了一堆跳广场舞的。
2: 在正门吗？
1: 对。
2: 那让他们跳呗。
3: 爸爸，快走！
1: 厂子里的人都惊了。
3: 你们来看看吧。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情况不太对。
0: 好，那我过来。我有点事儿啊，你们先吃，多吃点啊。
4: 哎，你先忙。

们手里的烟花呢？

0: 你这么快就出来了，托您的福啊。你这几个意思？你觉得赌场里乱套了吧？比外边热闹。我告诉你，我以后每天都来。我向你保证。
1: 你的赌场开不了。<笑>你干脆你在我这门口办一个绿藤卡拉OK大赛。
0: 也行，
1: 你真逗。我赌场开不开？我还怕你跳广场舞啊。<笑>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笑>有意思。 你趁你多大岁数一个人了？有事说事呗。搞这么一出，怎么回事啊？陈阳，直截了当解决问题。1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 说的数啊，那这不是钱的问题了，那就是命的事儿了。我成全你，给你个机会。
2: 开枪！来，开枪！开枪！开！手指头使劲！
1: 哎呀，成不成啊？啊，别好了。

0: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就算刚才这枪你开过了，
1: 就算我欠你一条命，
0: 阿曼达，陈阳，你告诉我。

0: 我就想要公平。
1: 公平？
0: 啊。
2: 公平那是讲给老百姓的童话。
0: 什么是公平？

0: 什么是童话？他们就是童话。你看，笑的都开心，都真诚，因为他们的笑是发自内心，这就是我想看的。 多年了，我就是为了他们，几乎我前半生都在为编织绿藤这个童话。绿藤经济腾飞，人民安居乐业，处处盖高楼，人人有工作，所有的这些成果。 你刚才说哪一个和我们俩没关系？甚至绿藤的 GDP 也是由我来照顾。我知道，我觉得你们私下里都管我叫绿藤的地下组织部部长。 听着像开玩笑，跟我告诉你，我就是绿藤百姓的衣食父母，我就是咱们绿藤真真正正想干事情的那个人。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你现在管我要公平，我就是公平。你他妈还要脸了？啊！我活了这么大，还第一次碰见。 能把自己干的脏事儿坏事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杀人、抢东西、物质占有，还妄图占有话语权，编造犯罪有理论、腐败有理论，给自己辩护，糊弄老百姓。你他妈糊弄傻子呢？你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吗？ 他们心里想的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听说过吗？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这话民间都编成顺口溜了，没听见过？还他妈童话，带血的暗黑童话，啊？
4: 李晨呀，你这是要审判我吗？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实力吗？啊，你代表法律，代表正义？我碾死你就像碾死个蚂蚁一样。你要来审判我？
3: 审判这事儿可大了，我办不了。我也就是送你一程，替那些你欺骗的人。 坑害的人，被你扔在江里，见不到天日的人，被你毒死的人，还有我，这个被你黑成黑警，好警察，啊！我给你算算，够不够枪毙？够了，但是够了。 不公平，只能枪毙一次。

0: 李晨阳，你想要公平，你现在代表那些人跟我说话。你想没想过，连你自己站在这儿跟我说话的机会都是我赏给你的，你还想跟我要公平？
1: 假如疏忽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气，忧郁的日子里必须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终将会来。
2: 有病了吧、啊、你病了没有？
0: 是不是啊？傻
3: 子。哎，高明远吗？
2: 我是高明远。
3: 我这里是36督导组，有个会议想请您联系。
2: 督导组开会？
3: 是的，您需要马上到督导组驻地来参加会议。
2: 好，我知道了。

0: 现在却尝试忧郁，一切都瞬息，一切终将会过去。
1: 黑队，人质已被营救。
2: 太好了，立刻通知李成阳，叫他赶到安福桥现场。
1: 是。李文，通知李成阳，立马行动。

0: 这回这么严呐？
1: 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0: 好，
1: 来，
0: 好，
1: 领导们都已经到了，
0: 好，请进。

同志们坐吧。今天突然把大家召集来，我就开门见山了。督导组接到了举报，在本市伊河村安福桥下。

大家都知道，这个伊和新村的重点项目就在安福桥附近，所以今天除了在座的各位，我专门把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高明远先生也请过来了。 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挖桥寻尸。

0: 不能硬来吧，这可不是个简单的办案问题。这个安埠桥呢，就在我们伊和村边。这个挖桥寻尸，最后结果，咱先不说。那我们伊和新村将来在绿藤市，乃至在中江省内，大家一说起来，那是啥形象啊？再说了，这个安埠桥啊。 当初是村民集资建的，这一旦要拆呀，这单一的经济赔偿问题就会引起村民与村民、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纠纷。哎，
1: 我们村里的两尾班子正在面临着换届，
0: 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问题来，哎，再就是有些举报。
2: 咱们是不是应该甄别一下？要不要那边一句话，咱们这边造成的影响就大了。何队啊，我这么说没错吧？
3: 贺英同志，你是市局的常务副局长，我们很想听听你的专业意见。我建议还是要慎重。 毕竟是说从桥里挖出一具尸体，任何一个人对这个字眼，他还是承受力有限的，所以我也比较担心会引起一些群体式事件。这个问题，我们的确需要慎重考虑。
4: 李总，往哪儿？
5: 这儿。
4: 确定是这个地方？
5: 确定。
4: 那我干了啊！
5: 干。
4: 妥了。

0: 你什么想法？配合专案组调查真相，这一点我们责无旁贷。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要不要因为调查一个人的死因，而损失整个城市人民的利益？我觉得吴市长说的没错。 现在全国都在搞招商引资，这时候出现这么多的负面新闻的话，恐怕不利于绿藤市的经济发展呐。
1: 诺朗，要不我明天再市政府组织讨论一下？今天人不是很齐吗？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再去另外召开个会议去讨论呢？
2: 要我说，咱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今天完全有可能在这把问题解决掉了。雷总，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算2米多的深度吗？是不是位置记错了？
3: 位置记错了，不可能吧？是不是挖小了？
2: 要不李总，要不这么的，我从这个坑往外延伸，把这一片子全刨了。
1: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这个问题今天一定可以得到解决的嘛。

0: 喂，
1: 喂，怎么样了？
0: 还是没挖着，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1: 我知道了，有人找你麻烦吗？
0: 目前没有。
1: 张扬，你抓点紧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怎么这就挖上了？没人告诉我呀。
5: 你爸肯定知道，问你爸。
6: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7: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6: 人都放了是吧？你也该考虑一下退路了。万一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开着车库里那辆挂着省里文件牌子的车上路吧。

0: 去吧。
1: 哎，杨颖，哎，杨颖，哎，杨颖，哎，杨颖，杨颖，杨颖，
2: 请村里的支部书记过来。
3: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4: 我就在你后头呢，不要慌，看我的。
5: 这李老三，爬那么高干什么？啊，要睡觉，回家睡去，滚！
6: 孙志说，这是我们的风水宝地，你的金毛虫怎么能往外拐嘞？
7: 哎呀，
8: 孙志，
7: 别管了，别管了，
5: 我还管不了你们了啊！
9: 警察大人。
10: 如果吕成阳没有挖到麦子里的尸体，那我们是不是要出面帮他收拾残局啊？
11: 陆老老，市委电话。
12: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现在这个。

0: 情况，重点就是灵活处理。
1: 我尽力吧。
2: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3: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4: 今天必须有结果，就这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没能挖出石头来，你想过吗？我是100%的支持你，可如何面对各方的质疑阻力，我们都需要提前做好计划。
5: 你先撤走，
4: 这绝不
5: 可，这里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4: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出，
0: 我知道，
5: 给我点时间，
4: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5: 程阳，
4: 你给我一点时间，
5: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4: 爷，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圆。他中路留点痕，身归里头朝阳突破。连霸战队天王自己拿没？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千里送望，万里到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自贡灯会以其历史悠久、场面宏大、灯彩丰富、技艺精湛，成为中华民族彩灯文化中的一支奇葩，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晚8:02，第30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在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开幕亮灯，瞬时现场火树银花，流光溢彩。由2024架无人机组成的巨龙腾空而起，不断变换出不同图案，宛如夜空中的星河。灯影摇曳中，古老的景岩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交融，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盛世画卷。此时此刻，没人去注意人海里这位晃动的身影，更少有人知晓，他就是今晚这场盛大灯会开幕式的执行总指挥。但镜头却记录了他的忙碌，也记录了他的张弛有序。
1: 二号要堵起来，二号要堵起来，马上喊人过去疏散一下。
2: 园区的那个喇叭先关一下，现在已经出来了。好嘞，好嘞，好嘞。
0: 他叫曾杰，同许许多多的彩灯人一样，为了今晚自贡灯会的盛装亮相，几乎付出了他们大半年的心血。
2: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天晚上直接为我们灯会开幕服务的人起码有好几千人，那么间接服务就更多了。这个同过往的历届灯会都是由我们政府主导并统筹规划的一样，自贡也是举全市之力来打造我们中国灯城的一个璀璨。
0: 本届灯会站在自贡灯会60周年、国际恐龙灯会第30届这一重要里程碑节点，整座城市围绕着灯会的主题，你似乎都能感觉到弥漫在空气中的岁月沉淀与记忆传承交织的彩灯气息，全市上下仿佛跟打了强心针一般，亢奋、激扬、豪迈。
2: 从2023年5月总测开始，我们是10月中旬，那么总测就基本定稿。那么在11月份的时候，那么进行招标；12月份中标单位，那么就开始进场的一个制作。那么制作完成以后，还进行那个试灯，然后迎接开幕啊，环环相扣。那么其中的过程确实非常的艰辛和繁杂，真的是可以用五味杂陈的形容。
0: 大家都称曾杰是灯会里最忙碌的人，整个灯会的运营、宣传、策划、现场安装制作，连安保、秩序、风险控制，以及向全球发布整个开灯仪式等等，他都要百般操心。可谁能相信，看似全挂子的他，亲自操刀灯会运营，不过才3-4年的光景。
2: 就是小的时候啊，就是几乎每年啊，就是父母都要带着我们去看自贡灯会。当然在那个时候啊，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有一天啊，就是我们自己亲自这个和彩灯来结缘，还亲自来参与举办这个自贡灯会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是真的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的神奇。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贡这座城市的基因里深深镌刻着的不仅有景岩的脉络，还有彩灯的绚烂光影。同千千万万的自贡人一样，曾杰从小耳闻目染，零距离接触，让他的心脏奋张着自贡灯会的血脉，胸中奔涌着自贡灯会的情怀。
2: 对我来讲，这个灯会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我觉得更大的是一份情感在里面。就是我们俩这波人应该是更应该有义务也有情感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这个和我们自贡产业慢慢一起成长非常的有意义。
0: 让曾杰记忆犹新的是2021年他分管灯会运营的第2年，他主抓了一个网红灯组生命之树的问世。当时设计稿有几份，其中有一稿很张扬很现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但意见分歧很大。
3: 要么是毛款

0: 要么这一团长招兵更多，做酒鬼的话可能是需要，可能是两种极端的一个问题。
1: 老板的形象就是第一回在自由这边体现出来的，跟游客的弱势和冲击力比较大，它旁边的恐龙啊太多绿色的这些会不会吓到小朋友？
2: 不能游客的接受度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慎重的考虑一下。
3: 不过我等我的生命不同的尝试都是很有必要的。
4: 当灯组最后乔装完成了的时候，多数人都认为要出彩，果不其然，生命之树成为了那届自贡灯会最火爆最亮丽的灯组。
0: 在生命之树过往以后的，就像金文女神也好，我们的这个是清白双树也好，还有我们的在济南大明湖畔火得一塌糊涂的这个夏雨荷，还有都是在我们生命之树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一个演变和发展。在我们团队当中啊，所以我也有幸结识了一位这个才华与颜值俱佳的一个女孩，她在我们整个行业当中，就是在我们彩灯设计的这些人才当中显得格外的亮眼。
5: 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自贡观灯，观思杰做的彩灯过中国年。欢迎大家，我在自贡灯会等你哦。
4: 她的名字叫梁思杰，一位让彩灯更具现代气息的彩灯人。
5: 我喜欢穿着汉服去灯会现场做抖音直播，更喜欢穿着工装在工地上推介自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自己创作的彩灯作品和我工作时的模样。虽然没有多少流量，但也为我带来了一些客户，尤其是我参与创作的网红灯组生命之树问世，他带给了自己以前不敢奢望的许多许多。
4: 梁思杰大学学的是国画，大二的时候专业老师推荐他去了自贡非遗胡氏花灯创始人胡德芳那里画宫灯所需的各种画，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最原始最传统的彩灯宫灯，发现其传统的灿烂，萌发了毕业后投身彩灯行业的念头。
5: 2016年我进入到了自贡一家比较大的彩灯企业，当时公司接了一个国外的项目，里面有一只雪豹非常的可爱，我就在刘老师那里去把它给争取了过来，然后在刘老师的指导下，靠着自己大学的工笔基础，开始在雪豹的造型上慢慢的去描摹。我当时想体现出一种非常细致的一种效果吧，特别是雪豹的眼睛，我在网上也找了非常多的资料去参考，就这样子大概是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终于把雪豹给完成了，然后出来的效果也非常的逼真，非常的传神，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赞许，公司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来称赞这种工匠精神。
4: 就这样，梁思杰在高手如云的自贡彩灯界算是有了立足之地。
5: 我也非常的有成就感，也让自己有了信心，自贡彩灯的大环境非常好，只要你喜欢热爱并有能力，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我是思杰，他是天骄。
6: 嗨，
5: 我们是一个小家庭，也是一个 team。 开灯。
4: 梁思杰承担了2024年自贡灯会兵马俑标段的马踏飞燕灯组制作。如何让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马踏飞燕这一历史文物闪烁现代光芒？他们拓展思路，首先从材料入手，对原来造型用普通丝架之类的，改用比较现代的材料来表现。比如加入了轮胎、铁皮、铁链等过去没有用过的新材料。
7: 哎，太难举啊，太难举啊，铁姐很费时间。
5: 我想把它弄来切出来呀，贴在那个马人那个肚皮那个。
7: 要专用工具哦，中国的铁姐很慢哦，这人工纯手工打造。
5: 没得事，慢慢切嘛呀，切着切着喽。孙老师，我来拿着那个马儿的那个布，那个身上这种需要哪种合适的？
8: 我看一下，那个马儿有点那个黄色嘛，黄色跟那个灰色主要颜色，然后另外有点黑色，那个银色，到时候弄来点缀一下银。

0: 薄跟金薄这个，就像它质感的。
1: 嗯，可以撕点薄。
2: 在颜色方面，用了明黄、深紫、蓝色这几种比较冷一点的颜色，又加入金漆和银漆进行点缀，看起来非常有质感，一下就让历史灯组时尚化、有趣化起来，成为这年灯会的一大亮点。
1: 你觉得怎么样吗？
3: 我觉得
1: 可以。
4: 哎，铁匠，这儿了，碰到你们这个了，那么巧，你咋都是欣赏自己作品啊？
1: 对，我就看到他这个嘛，
4: 感觉如何嘛？
3: 咱们把这个该用的特殊材质把它利用上去。
4: 嗯，你这收拾完之后，哎，你往哪儿转？
3: 啊，我在浙江接这两天。
4: 哦，你们今天接了好多项目嘛？
1: 哎呀，今天的生意比较好的嘛。生意
4: 干完最后一站，嘎，回去过年。
1: 就回去过年
4: 了。过年，哎呀，嗯。
1: 在自贡，有创意、有技艺、有情怀的彩灯人非常多，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令我终身受益的东西。
2: 如今，自贡彩灯体量越来越大，造型也越来越复杂。一个美工师完成一个灯组的制作，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团体作战成为了彩灯美工行业的新模式。他叫刘伟，是这种模式的先行者。
5: 我是2019年，成立了我自己的一个专业的彩灯美术公司。之前几十年来说，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工种，它都是一种零散合作式。但是这样呢，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每一场用的不同美术师，那么它可能呈现出的效果跟专业化它就有浮动。所以我想试一试，我们通过我公司固定的一种模式，我们的风格是相对有底线的，不会有那么大的浮动，再根据设计图的特点再做独特的调整。
2: 2012年，刘伟怀着敬畏或者可以说是忐忑的心情闯入到了这灯会的殿堂。他的起点很高，承担了彩灯公园大门灯组飞马迎宾的制作。刘伟肯定不会想到，12年后的2024年，第30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他又会和一个带飞子的灯组邂逅。盛世飞天是本届灯会着力打造的灯组，它以油画系列作品《敦煌飞天》为创作蓝本，把18个平面飞天人物变成立体灯组造型。有评论认为，盛世飞天灯组既是自贡彩灯与绘画作品的跨界融合，也是敦煌壁画美学与自贡彩灯美学的碰撞，为游客展现一幅如梦如幻的飞天画卷，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说来有缘，刘伟被指定担当盛世飞天灯组制作的艺术总监，他与这个灯组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呢？首先，让刘伟始料不及的是，设计方要求盛世飞天灯组全部要无私制作，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摆在了刘伟面前。
5: 自贡灯会的传统制作工艺呢，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一次重大的革新和变革。在这之以前，灯组基本上是由外光源，就是外部打光，使灯组本身反光，为主的一种光源方式。而要将各类的新型的一种彩灯，满足时代变化审美的一种彩灯，怎么把它做得更加生动呢？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从灯组的内部透出光。好，那么由此开始，我们就以钢骨架为主，把灯具安装在丝骨架内部，就这样一步一步，在众多彩灯人、彩灯工匠的努力下发展，一直沿用至今。
2: 还原神韵和意境是设计方对盛世飞天灯组提出的核心要求，只有采用无私工艺才能达到。但在刘伟看来，如此大型的灯组没有一点钢铁骨架作为支撑，明显是不现实的。 刘维与设计方在各自的坚持与妥协、争论与谦让中，

0: 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构思和反复试验，最后决定只选择六个飞天原型来呈现无私效果，希望差异化地展现不同时代的绘画风格，给观众呈现更多的视觉享受。飞天人物的皮肤制作很难，难在材质，没有任何可借鉴的方法，他们尝试了很多种材质，最后锁定了一种半透明的新材料。不过新材料的运用也绝非易事，配比含量全靠现场调试，新材料含量高了不够透明，含量低了皮肤容易不均匀，试了一遍又一遍才算满意。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刘伟觉得必须平衡好传承丝架工艺与大胆革新的关系，为此他动用了公司接近一半的美工参与其中，攻坚攻坚，不断的攻坚破难，灯组终于成型，到了上色的环节，刘伟决定采用汽车模型漆，这是他使用过的成熟材料，稳定可靠，但设计方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丙烯有着更好透光度，更加适合于表现画笔下的人物。冲突再次爆发。
1: 这一个月里面，我的时间还不够，没遇到极端天气，哪怕损失过5%、10%的效果，我也保证完美是，因为自贡人文的概念，我是承担不起责任的。
2: 我还是坚持丙烯。
1: 工人出了问题，你负责，我不敢负责。
2: 哎，两位大神，哎呦，辛苦了，
1: 哎，黄总，黄总，
2: 辛苦了，哎，辛苦了，哎，现在有啥子困难？
1: 有个问题，就是，反正我是不跟你走啊，我现在都调好我的，等于我们已经一找那个汽车厂装一个调啊一个弄。
2: 那个我就得打造好。
1: 我反正是要保证真正时间到这儿的，这是我的职责。
2: 整个灯会上，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承诺，成为今年我们灯会当中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亮点。所以为了保证这个，我们要
1: 我
2: 全方位的、多方面的兼顾。
1: 我很理解，也理解我。
2: 都理解。
0: 刘伟与设计方反复沟通，最后达成一致。
2: 啊，辛苦了。
0: 就在开展前几天，连续的阴雨天气让飞天人物的色彩开始大面积的脱落，
3: 局部的有些地方有点问题，就可能
1: 挖呀，是不是？对吧，就要保证万无一失，开展的时候必须要解决好多问题，如果只是拿的花布拿的，白天就算我们的水平很高，让他看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晚上那是亮灯的，自贡灯会那是绿发光的，就会形成粑粑，哎，所以真的很麻烦。如果说这不能冒这种风险，但是我要做两手准备。如果再花样，就按照我们的整法整了，就不能再用冰箱。
0: 从外地赶回来的刘伟与设计方一道，没有争论，更没有指责，齐心协力地采取补救措施。
4: 对，进来，好的，
1: 好。
3: 注意到哈，
5: 后面要分三点，那边架子，中间不要架，
3: 中间不要架，
5: 一点少下那个，还有那眼睛的还要补一下，眼尾巴，哎，对的，
3: 不要打背哦，
5: 对。
0: 所有的努力在开幕之夜化作璀璨光华，终于让飞天神女成为幸运女神。灯会开幕后的精彩呈现令他们感触良多。
1: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啊，自贡彩灯它凭什么是天下第一灯呢？那天我去了一趟中国彩灯学院，我看见了新一代的彩灯专业的学子孜孜不倦地在学习彩灯技艺，就像那句话说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0: 自贡作为中国灯城，不仅有让人流连忘返的美丽灯会，有中国独一无二的中国彩灯博物馆，还有中国

0: 高校唯一的彩灯学院。这所名叫中国彩灯学院的专业院校，由四川清化工大学、自贡彩灯文化企业及自贡市国资企业共同组建，是一所专门为中国文化产业和中华彩灯文化产业培养输送高级人才的新型艺术院校。
1: 我是2025年就读于彩灯专业，然后我们学院的氛围特别的好，然后老师会经常带着我们一起做一些项目一类的。
2: 老师都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老师傅，能够学到很多真东西。
3: 在这里学灯的话，我应该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我能用上的东西。
4: 这半年来的学习让我收获颇丰，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于彩灯行业。
0: 中国彩灯学院于2018年10月12日正式挂牌以后，先后创建了中国彩灯文化艺术创意中心、中国彩灯艺术传承中心、中国彩灯协会联盟、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彩灯艺术中心、自贡市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四川彩灯文化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园、彩灯实训基地、自贡彩灯科普基地及全国唯一的彩灯技能鉴定站。谈起中国彩灯学院的建立，现任该院产业院长的黄德春先生似有道不尽的话。
5: 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了自贡师专教美术，从1986年我利用假期参与了自贡灯会的设计制作工作。记得当时设计的是孔雀灯，当年就拿到了一等奖。在从教了11年后，我毅然辞职。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彩灯走出国门。
0: 在彩灯领域待久了，黄德春看出了一些问题。他认为在自贡民间，很多做灯或搞设计的都太业余了，艺术性、工艺性都太差，这样久而久之，自贡灯会渐渐走向平庸是必然的事情，更别指望未来的宏大前景了。他自嘲是自己过于杞人忧天。那个时候，教师出身的黄德春有了自己的彩灯文化企业，已经可以支撑自己的一些想法。1998年，他向自贡市委和政府提出成立彩灯学院的动议，并得到支持。2001年就成立了彩灯学院筹备委员会。
5: 我当时想在人民公园里面办中国彩灯学院，但是因为后面有很多因素没有办起来，然后我就到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在那里建立了首个本科彩灯艺术方向的本科班，算是在美术彩灯教育里开了先河。
0: 四川清化工大学的积极介入让事情变得十分顺利，他们推动了由学校、政府、企业三家联合办学，并把彩灯学院的选址定在了四川清化工大学黄岭老校区，于是中国彩灯学院破茧而出。学院开设有彩灯制作、彩灯设计、彩灯管理三个彩灯专业，设置了11门彩灯研学专业课程，现2届招生，在校本科生有100多人，大专生有500多人。黄德春作为彩灯学院诞生的推动者，功不可没。今天的自贡彩灯界，学院派的美工占了绝大多数，尤以年轻人为多，他们带着扎实厚重的专业知识，放眼世界的广阔视野和不拘一格的新潮思维，引领着自贡灯会后浪推前浪，使自贡灯会成为了世界的制高点。
5: 我们的学生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植根在这块热土上，是中国彩灯的高地。

0: 有一批像万松桃那样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最好老师教授他们，是他们的幸运。
1: 我作为兼职教师，有幸参与以高校一起来推动彩灯企业的后备人才储备，让我看到了自贡彩灯传承后继有人。
2: 被称为灯二代的万松涛，是省级非遗传承团体中自贡灯会代表性传承团体成员之一，也是2024中国非遗年度人物。在他几岁的时候，身为做灯人的父亲就为他做了一盏兔子灯，其用意是给小松涛当玩具呢，还是启迪他长大后能够继承父业，或是二者皆有之？万松涛至今都没问过父亲，但他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拿着兔子灯到学校去炫耀，还缠着父亲教他做灯，这似乎注定了他与彩灯的情缘。
3: 像现在哈，每次画那个兔子灯的时候，都回想起几岁的时候，从小我父亲就给我做兔子灯，这个我父亲可能还是更多的在培养我对彩灯那一块的一个兴趣。
4: 捆扎的点一定要扎牢，你看扎牢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多的
2: 彩灯给了万松涛温暖的童年，也让他充满了对彩灯世界的向往，更让他日后在彩灯领域展翅高飞，自由翱翔。万松涛的彩灯生涯起始于1998年，那年他大学毕业，直接进入到一家成立不久的彩灯公司。自此如鱼得水的他开始展露出在彩灯领域的天赋、灵性和创新创造，得心应手地参与了200多个大中小型灯会项目，一直走在自贡彩灯产业改革发展和技术革新的前列。在光雕研发、丝雕人物工艺、新材料研发运用以及灯会运作模式等等方面，都留下了他努力探索的足迹。他是传承人，更是革新者。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让自贡灯会变得更酷，能活起来，是彩灯人必须琢磨的事。
1: 说雷同，你每年自贡灯会都是在不断的创作过程中不断的突破自己。就拿30届自贡灯会来说，历年子的主题是那个畅想华夏文明乐章，然后我当时想到啊，就是故宫里面那个日晷那个素材，然后创作啊闻名一时的灯烛，后来的灯烛啊引起巨大的反响。
2: 闻名一时灯烛占据这届灯会的 C 位，高达25米，日晷直径18米，能够90度摆动，一条达48米的巨龙盘旋在日晷边缘，并能360度旋转。这是自贡灯会举办以来最大体量的机械传动灯组。不仅如此，灯组还通过巨大的 LED 屏幕展示6大篇章光影秀，一座庞大的装置艺术品，傲然矗立，令人惊讶震撼。较好地实现了万松涛孜孜以求的彩灯与数字光影的结合。
1: 自贡彩灯与数字光影结合是这几年我一直想追求的东西。这次啊，在这个日晷这个造型中使用的时候，效果当时呈现出的也是意想不到，非常的好，让我也明白啊，就是未来彩灯的传承的一条路和如何去走。
2: 说来也巧了，就在闻名一时灯组旁边，有一个体量不大的灯组，在光照的配合下，可以用惊艳来形容，成为开幕式当晚的惊喜。这个纯手工制作、高达5.5米的灯组，刻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孔雀，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雀之灵。创作者既是业界有“孔雀大王”之称的刘俊才。原因是他参加的几届灯会，作品主人公都是孔雀。

0: 你先把那灯开开。来，嗯，再集中集中，再集中才能。但我感觉都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效果。这个是以前吹最早的吹塑，但我感觉这个材料还是达不到我们现在想要的那种效果。这都选了几个月呀，整了几个月了，这材料都没定下来，你再在网上再找哈。
1: 可以啊，找来你的传统工艺加上你的新材料，这就是新突破噻。
0: 要有一种新，要有一种奇，要有一种特别，有奇特的效果。
2: 2023年10月，刘俊才胸有成竹地准备参加这届灯会的竞标，没想到他的设计图被当场否决，各种不好的评语利剑般地刺痛了他。但挫折没有挫败刘俊才的韧劲，第二天一早，他抱上1米多高的孔雀样品，敲响了这次灯会有关负责人的门，他希望能用样品效果打动他。
0: 当时信号那位负责人知道我，还叫我留孔雀。他说，现在能够抓住人心的、有温度的、能够让人惊叹的，自贡精品灯烛不多了。就凭你的技艺再做改进，应该不成问题。只要能进灯会，咋子给我都愿意。
2: 于是，这位负责人叫来了一位老师来帮助指导刘俊才，一稿。两稿、三稿，经过无数稿后，大致修改后的构想和风格得到了认可。又熬了几天夜，调整细节，一只巨型白孔雀端庄大气地呈现出来。刘俊才终于通过了效果图这一关，成为了最后一个入围第30届灯会的灯组。此时，距离交货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纯手工工艺品的制作压力可想而知，刘俊才找到了之前的熟练工，8个人一起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制作。就这样，刘俊才他们在几十天里剪上了数千万刀，终于将孔雀羽毛华丽绚烂的细节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家都敬佩刘俊才那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从他的身上，人们看到了无数自贡彩灯人的模样。他的心血之作《雀之灵灯组》不仅获得了这届灯会的1等奖，而且还被中国彩灯博物馆收藏，成为本届灯会的一大亮点。说起本届灯会的诸多亮点，相关人士着重举了2个例子。一是年少贺岁灯组的横空出世，二是面向全球少年儿童举办的首届自贡彩灯全球少儿创意征集活动，彰显自贡灯会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眼前的这个巨型灯组就是年少贺岁，它绽放出的光彩是前所未有的。它是自贡灯会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全国首个 AI 智能互动灯组，由自贡灯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团体成员、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鲁领衔团队，联合百度智能云共同打造，让传统彩灯第一次拥有了能思考、会对话、可互动的智慧灵魂。2008年，19岁的王鲁正式踏入彩灯行业，从勾勒地样、剪刻镭射纸、分层套色的基础美工做起，18年深耕数十道传统工序，见证了自贡彩灯从单一展示走向彩灯加多元融合的全新跨越。
3: 从那边炸眼，愣呆头红色在那地方出气。
4: 过年了。
3: 过年为啥子就非要是红色的嘛？
5: 红的好漂亮。
3: 这个颜色呀。
4: 颜色觉得颜色可以配冷色的。
5: 涛，你自己是咋子想的嘛？
4: 我觉得过年该喜庆点。
5: 我建议哈，我说你自己也可以试一下，而且你要考虑这个灯的周边，它的那个灯组部分全是传统色的话，那你更应该加入一点冷色。
4: 哦，就是跟周围做差异，然后更凸显它了呗。
5: 对，这样子反而你的灯组 会比较出彩。
2: 在王某的设想当中，动起来是赋予年兽生命力的关键。
6: 哎，你好。
2: 然而如此体量的巨型弓足，传动机构的设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6: 每个关节传动轴，到时候我年兽的年兽当年其实都会用到这一些无刷电机，然后它的关节的传动灵敏度，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调控。
5: 实际上我们的那个年兽的关节点那种小体量的，基本上就靠的这种模式的带动。
7: 对，我们用的无刷电机，它的灵敏度更高。
5: 我感觉这个整体的动态还比较柔和啊，比较协调噻。
7: 像我们年兽那样子做的话，每一节肢关节它都可以像手一样的灵活。
5: 实际上年兽的那个造型，因为它那个面部的细节非常多，它的很多那种密集的线条就把它构建出来，而且我们自动动会那个它的目标标准是非常高的。
2: 2024年1月下旬，第30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开幕前的最后冲刺，凌晨2点的中华彩灯大事件依旧悍花飞溅。为了这展承载突破的灯组，他与团队日夜鏖战，在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间反复打磨。这一天的中午，王鲁的妻子出现在工地前。
5: 你咋子凉了？
3: 妈妈包点饺子，小孩你没吃到，我要喊我给你送去嘞。
5: 哦，那我身体是好的吗？
3: 好嘞，好嘞。
5: 好的，等我这段时间忙完了再回去看看了。
3: 好的。
5: 你要不要再说？
3: 我不吃，我都吃完了，你吃吗？这好久了，我的妈！
5: 比较快呀，这个月底就必须要招工，你放心，不要紧张。儿嘞，乖的是还是？
3: 乖嘞。你两爷子嘛，你晚上回来他都睡呀，你早上走了还没起床，这一个屋头是照面都打不到一下。哦，今天你妈那哈来说今天是团年，是在屋头吃还是出去订的？
5: 一定，这段时间本来事情也多呀，我这种事情订不到，你爸订的是啥？哎，老王，来，刚好我屋头包的饺子。
2: 就这样匆匆一面，没有过多叮嘱，更没有抱怨责怪，甚至也没有说一句早点回家，因为妻子深知这就是彩灯人的日常。等所有制作工作完成之后，彩灯将进入最终的测试阶段。按照王鲁团队的标准，亮灯、传动与 AI 互动都必须达到72小时连续不间断的稳定运行，才能最终交付使用。这意味着回家成为了更加不可能的事情。72小时后，年兽通过了全部测试。
5: 连续奋战了这接近60天的时间，我害怕万一交出来的答卷不能让老百姓满意。
8: 应该是可以，因为我们今天只强调传动的是充分体现出来的。
5: 对，但我快过去看那个 AI 那个。
8: 哦，现在还得调吧？
9: 啊，对，我现在已经完事儿了。
5: 整体呢都非常满意，就是唯独这一个，就是这个语音系统这一块，
8: 反应感觉的反应慢了一点。
9: 哦，我们这边再处理。
8: 再处理一下。
9: 它可能就是一些特殊问题，比如说不常见的问题，它可能需要时间长一点。
5: 这几年他们也一直在这儿调，也非常辛苦，就一直在那儿在。
8: 要的。
2: 2024年2月2日，灯会正式亮灯，12米高的年兽通体透亮，与游客趣味互动。
10: 年兽，给我们拜个年吧！
11: 新春快乐，福气满满。
2: 这是自贡彩灯史上首次实现真正双向沟通，标志着彩灯迈入智能交互新时代。年兽贺岁也荣获本届灯会优秀灯组奖。
3: 王爷正岁。
2: 这位文静的女孩叫赖诗晴，8岁时随父母工作变动，从台湾来到千年盐都自贡。2023年6月1日晚，以自贡彩灯梦想成真为主题的首届自贡彩灯全球少儿创意征集活动启动仪式，在自贡中华彩灯大事件内拉开帷幕。赖诗晴父母看到自贡台发的新闻链接， 德智灯会要邀请全世界的小朋友来进行画作比赛，好的作品可以做成彩灯。他们觉得是锻炼女儿的一次好机会，就动员了女儿报名参赛。

0: 主题啊，觉得画这个画真的很有趣的一件事。然后我就跟妹妹说，那你呢是台湾小朋友，而且呢我们家是两岸的婚姻家庭，长期来往两岸，那不如我们就画一个两岸一家亲好不好？然后她说好。
1: 赖诗情设计的初稿是有一个舞台，一只小恐龙在上面跳舞转圈圈。起初赖诗情很没自信，她一直在家里讲，觉得自己的画做成灯肯定很丑，因为她看了别的小朋友的作品，觉得都比自己的好，她对自己期许要求还是很高。最后在老师的指点下画出了现在的版本，即在中国地图上用恐龙把大陆与台湾联系起来，象征两岸一家亲。
0: 然后看到那个画，当时我就非常有感触，就觉得很像小恐龙回到了妈妈的怀抱，就很像我们一家人每年往返两岸回家的感觉。于是呢我说，那我们就把这个画取个名字叫做回家好不好？
2: 以前1000多年前的灯呢，以前做的好不好看？
3: 我想看你小时候看的灯。
2: 我小时候看的灯哦，我小时候看的灯应该跟那个差不多，没有现在这么漂亮啦。
1: 2024年1月26日下午，伴随着第30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推介会的举行，首届自贡彩灯全球少儿创意征集活动也举行了颁奖仪式。10岁的赖诗情创作的《回家》获得了卓越画作3等奖。
0: 其实逛灯会，小时候妈妈逛灯会就是图热闹，人越多越热闹。然后我们会做那个小橘灯，你知道吗？
3: 就是你上次给我做的
0: 那个。对啊，就是用那个橘子做的灯，然后里面放一块蜡烛，然后我们小朋友就会拎着那个小橘灯到处。那个才是我小时候最深最深的记忆。
1: 赖诗情的作品也被制作成了灯组，亮相于这届灯会。站在一旁的赖诗情显得很是腼腆。
0: 你对自己的灯满意吗？
3: 画得满意，
0: 画得满意。来吧，拍个照留念一下。来看我，耶！
4: 自动彩灯梦想成真。
5: 第30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圆满落幕了，每一盏闪耀的灯都凝聚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在短暂的休息和放松以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又将为我们30届灯会开启新的征程。
1: 是啊，自贡彩灯人用心灵守护着这份古老的艺术，也创造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光影传奇。他们用双手点亮了无数个夜晚，也点亮了无数人的记忆。他们的情怀不仅在于对彩灯记忆的执着，更在于对美丽家乡的挚爱。他们用智慧和心血绘制的自贡彩灯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亮丽名片。自贡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因为他们的这份情怀馈赠而魅力无穷。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圆，他中途留点汗，身归领跑朝阳突破。前方全队拼搏，自己拿美，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6: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精品。
7: 党中央2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8: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9: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0: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说市郊那边有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3: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4: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3: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5: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3: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6: 你是那个警察。
7: 戴总，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3: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8: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隐蔽。
6: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3: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9: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0: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5: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冰兰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兰行动。
1: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戴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一名叫万延冰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兰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2: 宗飞与石鬼，快撤！
3: 姓宗的一个王八蛋！
4: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2: 什么来路知道吗？
4: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1: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5: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兰。
6: 你为什么突然想帮我对付他？
7: 这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8: 是不是你报的警？
7: 是啊，
8: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7: 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要能对付万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1: 这个人叫金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玩刀的金吉，
9: 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10: 替万延斌
1: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7: 王月，
2: 怎么了？
4: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2: 损失怎么样？
4: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2: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11: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2: 老黑。又见面了，
13: 他是警察，
6: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4: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15: 盛世银华诞，
16: 盛世银华诞，
17: 艺聚大四川，
18: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19: 大家好，我是卡切琳娜，
20: 我是张小红，
21: 我张嘉明，
22: 陈巧如，
23: 马威，
24: 我是岳博，
25: 我是王迅。
26: 锁定四川卫视，
27: 锁定四川卫视，
28: 锁定四川卫视，
29: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14: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30: 熊猫家园里再添新丁，良辰美景时又见新生。隔壁焦灼待产，美美却不慌不忙，仿佛一切自有安排。产兆来袭，偏不走寻常路。像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31: 一边也很紧张，看到咦，都泼羊水了，为什么那么久还没生产呢？他是不是那个小崽胎他生产不出来？
30: 美美究竟会在哪里生产？这一次他能否担起母亲角色？
32: 后期他看见我们饲养员去了，他就主动就把双手摊开了，
33: 不管了。
30: 啼哭落下，不安落定，宝宝入怀，母爱满意。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从容可爱的星竹，他长相标致，举止得体，是大熊猫界出了名有分寸感的小熊。本周五晚8:25，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走进有分寸感的小熊星竹，见证美美的生产实录。

0: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将路。
1: 棒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儿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 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5: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 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的混乱。所以在开这一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1: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1-2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2: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 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峰都很精通。
6: 毛泽东听后问凯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伍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伍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伍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2: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7: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7: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

0: 意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1: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4: 怎么这就挖上了？
5: 没人告诉我呀。
4: 你爸肯定知道，问你爸。
6: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
7: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6: 人都放了是吧？你也该考虑一下退路了，万一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开着车库里那辆挂着省里免检牌子的车。

0: 去吧。
1: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2: 我就在你后头呢，不要慌，看我的。
3: 这李老三，爬那么高干什么？啊，要睡觉，回家睡去，滚！
4: 谁就说这是我们的风水宝地，你的金箍咒怎么能往外拐嘞？
5: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拐嘞！
3: 我还管不了你们了。
6: 警察大人，
3: 都住手，都住手，听见了吗？
7: 来，各位父老乡亲，来看看这边，看看这边，跟大家说两句话。
8: 如果李成阳没有挖到麦子里的尸体，那我们是不是要出面帮他收拾残局啊？
9: 陆老，收一电话。
10: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现在这个情况，重点就是灵活处理。
11: 哼，我尽力吧。
3: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12: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13: 今天必须有结果，就这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
14: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没能挖出尸体来，你想过吗？我是100%的支持你，可如何面对各方的质疑阻力，我们都需要提前做好计划。
15: 你先撤走，
13: 这绝不
15: 这里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13: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出，
14: 我知道，
15: 给我点时间，
13: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15: 程阳，
13: 你给我一点时间。
15: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13: 爹，
16: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7: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8: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9: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同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如果留点痕，能归零号朝阳不好。这把绝对天王，自己拿没？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5: 盛世迎华诞，
6: 盛世迎华诞，
7: 艺伎大四川，
8: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9: 大家好，我是卡捷琳娜，
10: 我是张小红，
11: 张嘉明，
12: 陈巧如，
13: 马威，
14: 我是岳红，
5: 我是王迅。
15: 锁定四川卫视，
16: 锁定四川卫视，
17: 锁定四川卫视，
5: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4: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省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王晓辉、施晓林、田向丽、于丽君出席。
1: 省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0: 习近平寄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在全川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当先锋做表率，以实干担当，扛时代使命。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农历8月2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我省在成都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政协主席田向丽，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丽君等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铭记英烈功勋、砥砺奋斗精神，进一步凝聚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的奋进力量。
2: 丰碑铭伟业，英名万古存。松柏掩映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约800名各界代表整齐列队，手持鲜花，共同缅怀英烈。9时30分许，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开始。
3: 步枪！
2: 随着号令，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前两侧，持枪伫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队列方阵前，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川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成都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省市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群众、烈士遗属和老战士及退役军人、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伴随着舒缓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从左右两侧依次入场，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轻轻摆放在纪念碑前。王小辉和西部战区有关领导涉阶而上，来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王小辉、施小林、田向利、于立军等躬身敬献鲜花，缓步瞻仰烈士名录墙，表达对革命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各界代表依次走向烈士名录墙，献上手中的鲜花，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深情追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主持敬献花篮仪式，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省检察院检察长、驻荣副军级以上单位有关领导、成都市有关领导、省直各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烈士遗属、老战士和退役军人代表、机关干部、公安干警、消防指战员、医护人员和各界群众代表、师生代表、少先队员代表和驻荣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代表等参加仪式。
1: 9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治理和履职效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大局，积极对接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指导企业用好经贸磋商成果，巩固拓展对美经贸合作，深化友城、青年、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交流往来，提升四川开放发展能级，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

0: 牵引，聚焦六大优势产业、15+N 重点产业等，系统谋划政策要素供给，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服务制造强国建设，支撑四川现代化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围绕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重要要求，深化校地战略合作，支持学校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加强与在川科研院所、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对接协作，不断提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发展质效，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四川大学和全省高校积极作用，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优秀传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产业联动融通，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四川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通过四川省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方案，强调要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因素，根据人口地图动态优化资源布局，完善与常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要素配置机制，加强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权益保障，加快构建优质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会议审议通过四川省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四川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办法修订，研究了投资安排、项目建设等事项。会议强调，国庆假期将至，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城市运行、交通出行、文旅消费、保供稳价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1: 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时寄语大家，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总书记的嘱托厚望不仅激励了川大师生，也鼓舞了全省科技教育工作者。大家表示，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潜心钻研，勇攀高峰，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2: 最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邵振华正带领团队进行抗抑郁候选药物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全新解锁了大脑关键机制，并开发出了抗抑郁候选药物。就在今年，这一原创性成果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发表。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作为学校师生，他们深受鼓舞，感到使命光荣。
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心潮澎湃，我们将始终铭记川大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的优良传统，持续强化原始创新与临床转化能力，培育复合型青年科创人才，在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2: 在西南科技大学材料与化学学院的科研团队正加紧研发和升级含能材料热化学热安全测试装置，加大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提升军工核心能力。
4: 总书记的回信中，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含能材料热化学与热安全等领域，服务国防军工需求，把论文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中。
2: 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科研工作者们承担着华龙一号和玲珑一号等国之重器的研制任务。目前，他们研发的华龙一号已有7台投入运行，玲珑一号也在加紧建设。
5: 当前，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工程正稳步推进，玲珑一号全球首堆正向商用目标全力冲刺。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重大核电工程，啃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硬骨头，助力我国核能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在位于甘孜稻城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上，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正在稳定运行，一批原创性成果持续涌现，为人类探索宇宙线起源之谜提供更多证据。总书记的回信也激励着拉索团队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勇攀科技高峰。
6: 接下来。

0: 我们将围绕拉索这一国家化科学装置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深耕宇宙线起源、高伽马天文等前沿科学领域，力争取得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
1: 总书记对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视也让在川科技企业感到振奋。在绵阳市涪城区，绵阳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在近期完成了绵阳星座组网六颗萨尔卫星在轨运行对地观测，为防灾减灾、农林生态监测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2: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倍感振奋，也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加快新技术推广应用，强化应急响应能力，服务国家应急减灾与安全发展大局。
1: 在四川绵阳工业园，他们常态化开展科技下午茶等精准对接活动，搭建校企院企协同创新桥梁。
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园区科技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也更足。下一步，我们将深入企业摸需求，主动对接高校院所找资源，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园区落地生根，为四川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贡献力量。
4: 鲜花献英烈，松柏寄哀思。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连日来全省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学习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中，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大早百余名青年和少先队员来到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追忆红军在邛崃112天的战斗历程。四川唯一的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巴中也举行了形式各样的缅怀活动。在常年着万余名烈士的南江县烈士陵园，师生们俯身描绘碑上的五角星，在一笔一画间感悟先辈舍生报国的崇高情怀。
6: 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安宁的生活。我们一定会心怀感恩，铭记先烈。
5: 同时，在达州、广安、遂宁、南充等市州的烈士陵园，大家通过助力默哀、敬献鲜花等方式向英雄致敬。缅怀革命先烈，更要从他们的英勇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再立新功。
7: 作为新时代少年的我们，应用实际行动去诠释生命的价值，更应接续时代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8: 现在作为我们参战军人，我们一定要听党话，跟党走，担党恩，多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9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6次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了应送四川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对关于发挥教育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基础性作用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等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同意将以上审议意见应送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伟主持会议。
9: 9月29号，由省委组织部人社厅主办的“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026 知名高校四川人才活动季在北京正式启幕。
1: 活动首站走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向广大学生推介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人才政策，并展开现场招聘。
10: 我们来到这之后，感觉到了我们四川，我们整体对于人才工作这样一种重视，而且我们能看到在场工作人员真的很热情，然后给我们非常开心的派发这么多的物料，还有各种当地的美食，让大家更全方位、更立体的了解啊四川。
11: 我刚才在咱们的招聘的岗位上看到了有很多的高校，然后我本身是基础医学专业的，然后其中生命科学、然后基础医学、农学这些我都可以去胜任，做一些教书育人啊、基础研究啊，这些都可以的。
1: 据了解，本次人才活动季紧扣全省6大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精准融合高校学科优势与四川发展需求，统筹1400余家重点单位、1.8万个优质岗位，覆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机构、金融机构及重点企业。
12: 这一次我们创新中心也和3家生态企业一起带来了27个岗位，最核心的是6个博士后的名额。

0: 围绕着像车网互动、智能硬件以及微电网啊，另外还有21个研发岗，像固态电池开发、电池系统开发啊，从电池到系统，从算法到硬件呢，我们全链条本硕博都有相应的需求。
1: 希望通过本次招聘呢，第一个就是能够吸引到高价值的人才，来给企业做进一步的一个赋能和帮助企业来实现更好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呢，也是搭建一个人才的一个高地，希望能够通过那个与高校的这种合作呢，促进产学研的一个融合嘛。
2: 接下来，省委组织部还将联动全省21个市州和重点用人单位，陆续走进30余所全国知名高校，通过线下推介加线上招聘加政策宣讲加人才对接的立体模式，全方位展示四川良好发展机遇，广揽各方英才。昨天，省政府在成都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副省长任京东代表省政府向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四川发展的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谢，期待与各个国家和地区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开创互利共赢美好未来。
3: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新通过的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
4: 据统计，2025年底，四川60岁以上常住老人已达2150万，占总人口25.85%。我省已进入中度老龄化，老年人口规模全国第3。
5: 存在供需不平衡，扶持政策不完善，人才支撑不够，市场活力不足，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亟待通过地方立法，促进养老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4: 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共7章78条，围绕3级养老服务网络、居家社区机构供给、医养结合、人才保障和综合监管作出系统规定，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施行。
6: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加强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因地制宜设置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新建住宅项目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实行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
4: 据了解，下一步省人大将通过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和听取专项报告，跟踪条例落地。高校护理员代表在答记者问时提出，将加强智慧养老、认知症照护实训和校企共育，让一线人员有人有训有保障。
7: 全面推进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建设，补齐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这个短板，创新物业加养老、家政加养老等服务模式。
8: 昨晚，2026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在东郊记忆启幕。本次光影艺术节汇聚全球10多个国家36件数字艺术作品，充分利用东郊记忆的工业遗存，以老厂房、罐体、烟囱等为天然画布，为市民呈现一场数字艺术盛宴。
9: 这次整体给我感受就是非常的逼真，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8: 园区内汇集了2026成都国际数字文创创新应用大赛数字光影赛道的获奖作品，观众不仅可以沉浸式感受数字构建的奇幻世界，还可以实现从欣赏作品到亲手创作的体验转变。
10: 这次数字大赛因为吸引了30多个国家，包括这个10000多件作品，预计呢我们整个11期间东郊记忆会突破80万的游客，同时呢会带动20%到30%的整体消费吧。
8: 昨晚，2026年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暨成都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成都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围绕寻味天府、竞秀天府等7大主题推出近100场特色活动，并上线1元服务消费大礼包，涵盖餐饮、文旅、体育等消费券。同步开市的美好生活里主题市集汇聚10个市州60家企业，邀市民沉浸式体验多元消费新场景。
11: 昨天，2026成都崇州航空低空产业推介会在北京举行，面向40多家参会企业，崇州重点进行了1+3+5+4+N低空产业

0: 生态推介，即崇州拥有一片优质空域、三个专业园区、五类资源、四大主攻方向、 N 种应用场。作为成都航空低空产业的核心承载地，崇州力争2030年航空低空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近日，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在成都理工大学举行，邓稼先之子邓志平教授做主题分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校原创舞台剧《千里共同图》同步公演。该剧以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友谊为主线，再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本剧10月将开启多场巡演，推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科研一线。
1: 国庆将至，巴蜀大地处处飘扬中国红。节目最后，跟随镜头去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6: 盛世迎华诞，
7: 盛世迎华诞，
8: 艺聚大四川，
9: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10: 大家好，我是卡西琳娜，
11: 我是张小红，
12: 我张嘉明，
13: 陈巧如，
14: 马威，
15: 我是岳红，
6: 我是王迅。
16: 锁定四川卫视，
17: 锁定四川卫视，
18: 锁定四川卫视，
6: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5: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9: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0: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1: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22: 伟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同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精品。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4: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6: 先生游水，再先做饭。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到先发上这儿
9: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7: 你能走到多远？

0: 你想什么呢？
1: 你干什么？
2: 不用你管。
1: 你吸毒就归我管。
3: 还记得咱给

0: 哎，你干嘛呢？不是说了不能做剧烈运动？
1: 没事，这一点都不剧烈。
0: 鬼才信你！来，躺床上量体温。
1: 现在凉啊？
0: 嗯，
1: 这刚做完运动，体温肯定高，要不你先放这儿，待会儿来。
0: 行吧，那我给你放这儿。
1: 哎，
0: 你量好了叫我啊，我先过去了。

0: 需要多久才能出镜？这个再等。你好，刘小姐，有什么事？我想问一下那个一号病房的病人恢复的怎么样了？啊，你说一号病人啊？啊，乐观的很，现在迫不及待的在做锻炼呢。哦，对了，他那个体温计我还没拿出来呢，我得过去一趟。啊，
1: 没事，我等会儿给你拿过来吧。
0: 啊，好，谢谢啊。
2: 36.5，一切正常。那就好，那我先拿出去。嗯。以后啊，不看了，体温正常了。
0: 哎，好。啊，林小姐，你还是要告诉他小心一些，不要那么着急锻炼，以免影响伤口愈合。
3: 好，我会提醒他的。
4: 哎，你好，请问齐天先生在哪间病房？我们想采访一下他。
3: 啊，这个呀，你们问我就行了。
4: 老板，王姐。
3: 我们的人今天在医院看见林佳玉的女儿了，
4: 她又上医院干嘛去了？
3: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看她进进出出的，好像是要照顾齐天。难不成她还真看上齐天了？你先下去忙吧。
4: 是。
3: 对了，我最近倒是看了几条新闻，是说林佳玉当选杰出企业家的报道。她这个人，表面上投身慈善事业。
4: 媒体对他评价都很高，这次让林亚文去医院，我估计也是帮他煽风点火吧。
5: 老狐狸，他臭不要脸，为了这点名声，连自个儿亲生女儿都能利用，哼！
4: 跟踪无惧的人有什么消息吗？没有，我压根就没派人去，他警觉性非常强，不可以随便跟的。
0: 那就换个容易的吧，盯紧齐天，我就不相信齐天不回到他身边。
4: 好，
0: 老板，这是最近的财经杂志，里面详细报道了我们佳玉集团最近的慈善工作，报道还特地指出了大小姐为人谦逊，待人友善，经常跟您一起做公益事业。 给出了有其父必有其女的美誉呢。
6: 虎父无犬女，我林佳玉的女儿自然当得起赞美。
0: 老板真是有福气。嗯。

0: 季先生，虽然你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建议你继续留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
1: 不用了，现在我没有时间住院，需要我做的事太多了。
0: 那林小姐那边，
1: 我自己会跟她解释的。
0: 谢谢
1: 你们这段时间的照顾，先出去吧。
0: 好，
1: 谢谢。

0: 谁让你跑出来的？赶快回医院躺着去啊！
1: 我再躺着我就要报废了。这段时间光吃不动太难受了。怎么，你还想给我端茶送水一辈子？不欢迎我呀？你干什么？
0: 欢迎你归队。
1: 走了啊。
2: 三支队通过技术手段调查到，上次突袭原料仓库的时候，有一条短信发到了仓库所在地，虽然不知道内容，但应该就是黑警在通风报信。
3: 能追踪到手机号吗？
2: 追踪不到，是没有注册的黑号，而且已经停止使用了。
3: 我们行动的时候并没有公布行动内容，黑警应该也是在半路反应过来之后才发出的提示短信。也就是说，第一，黑警肯定是在正式参加行动的人员当中，并且是一线外勤人员。第二，他跟博士的勾结非常深，他甚至知道博士原料仓库的位置，他根据我们的行车路线判断出目的地，所以才发出的提示短信。
2: 上次参与行动的人员有100多人，其中冲在一线的有50多人，包括20多个特警。
3: 特警只有在执行武装突击任务的时候才会出动，平时并不参与案件调查。如果我是毒贩的话，我不会在他们当中发展黑警，基本可以排除他们了。嗯，
2: 那应该就在剩下的30多个人当中。嗯，这样，我会逐一调查他们的档案，你安心查案，配合好武具，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嗯，去吧。
0: 进来吧。嗯。
1: 哎，我去，分开住之后你转性了，连瓶啤酒都没有。
0: 都喝完了，没来得及买。哎，医生不是跟你说不让你喝酒吗？
1: 医生的话你也信？那都是吓唬人的，赶紧下楼去给我买几瓶。
0: 要去你自己去啊。
1: 哎，士别三日，有人转性喽。新房子还不错，菜也不错。
0: 买卖，
1: 就是没喝的。
0: 来来，喝这个啊！
1: 你不知道喝这个要长胖，我还要保持身材呢。
0: 就把它当酒喝呗。哎，我问你，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给我添麻烦来了。
1: 你能不能别说那么直白？很伤自尊的。哥们儿好歹是四肢健全、心智坚定的人。哎，我告诉你，以后有任务还是一起出，同生共死的。
0: 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们以前一直是同甘共苦的，现在你也别想抛下我。
0: 李峰跟你说了？
1: 说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前什么样，现在就怎么样。对了，我住院这段时间，你查出是谁想害我们？
0: 我怀疑啊，是万年兵。
1: 他？他不是已经答应博士不再动我们了吗？
0: 那是之前，那个时候他跟博士还在合作，现在他俩撕破脸了。你住院期间，我跟李峰捣毁了他一家自己的制毒工厂，他已经从广东那边找来制毒师自己建厂子造毒品了，摆明了跟博士撕破脸。他还能想着之前跟博士的承诺吗？

0: 再说你又是前朝太子，现在在博士手下做事，对他是很大的威胁。
1: 我去，这个老混蛋，五次三番的想害我，非要置我于死地，看我以后不弄死他！
0: 行了，别那么多废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做好博士安排的事儿。没他罩着，
2: 我们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0: 谁呀？雅文。
1: 雅文，
3: 吃饭了吗？一起去吃点。
0: 正在吃呢，齐天也在，进来吧。
1: 你怎么？
3: 齐天，你出院了也不跟我说一声？你们这是要出远门？
1: 哦，我住院那几天，老家有几个朋友过来看我，我想着这不是出院了吗？
2: 就回去转悠转悠。
3: 那吴惧呢？你也去？
1: 对，他跟我一块儿去。
2: 我这身体刚好，
1: 还有点虚，指不定路上还有什么不方便，我俩去还能有个照应，是不是？
0: 嗯。对，雅文。
3: 嗯。
0: 今天说他住院期间多亏你照顾了，他才康复得这么快。
2: 谢谢你啊。
3: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朋友，只要你们两个不要再像神经病一样把我赶出去就行。
1: 吴趣，这雅文好不容易来一趟，咱们喝点酒吧。
3: 哎，好呀，我车上正好有进口的红酒，我去拿。
0: 哎，不，
3: 等我一下。
0: 不是，
1: 我住院这段时间他经常来找你啊。
0: 瞎想什么，他不一直在医院照顾你的吗？
1: 他又没有24小时跟我在一起。
0: 那你就要自己加油了，赶快把送走，咱别喝酒了，不然太麻烦了。小文，我送你去。
3: 你说要送我是什么意思啊？要赶我走啊？
0: 你要是不早点回家，你爸又有点找你了，我跟齐天哪受得了？
3: 没那么严重。哎，对了，你说实话，你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0: 齐天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去老家走下亲戚。
3: 你们真当我是3岁小孩啊？穿两身替换衣服就去走亲戚了，也不说买点特产什么的。
0: 这没来得及买吗？再说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像你们女人，不喜欢大包小包，多麻烦。
3: 吴惧，我们的关系不需要我再强调了吧？
0: 哎，电梯到了，赶紧回去，不然我要给你爸打电话了啊！
3: 哎，
0: 啊，快点走吧，拜拜。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嗯。
1: 酒呢？
0: 说了不喝了吗？能把他送走就不错了。
1: 肯定又是依依不舍的，可惜不是舍不得我。
0: 哎，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啊？
1: 那就不说了。咱们喝酒，今天一定要不醉不归。我去买。
0: 哎，你在这歇着吧，我去买。喝什么酒啊？
1: 1573。
0: 行，你说了算。

定是在骗我，这说话躲躲闪闪的，齐天刚刚出院就要出远门，肯定又在做什么危险的事情。不行，太可怕了。我得阻止一下。

0: 像
1: 叫你别回，你不听。
0: 爸，自从你走了以后，我就没回去过。我好想你啊，我好想你啊。
2: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隐士哈，这大城市不住，干嘛跑农村去？
1: 那，美国那些富豪不都在乡下买大庄园啊？我买不起庄园，我买个小别墅可以吧？
2: 真是。你这么一说，倒是让我想起我的那老屋了。
1: 老屋？
2: 嗯，在乡下，挺大一房的。
1: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2: 就一破房子有什么好说的？自从我爸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家里也没什么亲戚，估计啊，现在除了我，就没有人知道那儿了，应该已经荒废了。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乡下的老宅吗？那也算我家祖产，也不知道我这一走会便宜哪个混蛋。
1: 就你家那破屋，应该没有人会稀罕吧？
2: 我稀罕啊，人家总说轻装上阵，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走着走着，肩上的担子反而越来越重。
1: 齐天提起这冷屋好几次了，他自己都说了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破房子，为什么还那么在乎？难道这老屋里有什么秘密？

你说的那个乡下老屋到底在哪儿？

0: 喂，我要的东西搞到没？
1: 搞定，绝对好货。
0: 好，那我明天下午去拿。
1: 你知道规矩吧？
0: 我知道，现金交易，一个人。
1: 那行，我等你啊。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这是菜单。嗯，
1: 问你个事儿。嗯，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能让人说真话的酒啊？
0: 啊，您说什么？我不是太明白。
1: 就是那种进口的，人喝了以后会说很多话，然后事后又不记得自己说什么的那种。
0: 对不起，您说的那种东西是违法的，我们店里面没有。
1: 那你们这儿有没有合法的又有同样功效的东西啊？
0: 我们店里面有红酒、白酒、啤酒、洋酒，但是都不可能拥有您说的那种功能。根据我的了解吧，如果想要人酒后吐真言，把他喝醉了就成。
1: 哦，
0: 请问还需要点什么？
1: 哦，不用了，我等会儿再点。
0: 好的。
1: 齐天的酒量应该不差吧？看来我只能用那个东西了。
0: 你好，您的菜齐了，请慢用。
1: 先生，您有预约吗？齐天，这儿。
2: 耀文，耀文，
1: 想喝点什么？
2: 都行啊。
1: 咱们今天就别喝酒了，他们这儿有上好的普洱，怎么样？
2: 嗯，听你的。
1: 这里。来一壶普洱。
0: 好的，请稍等。
1: 你呀，这次真的是福大命大，快吓死我了。
2: 很多人都这么说。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和吴惧一定是在做一种危险的事情，只是不让我知道，是不是？
2: 怎么会？我和他不过就是小打小闹罢了，这不警察还没有查清楚吗？
1: 切，你连我也要隐瞒？
2: 真没有，我和吴俊没有你想的这么不堪，好不好？
1: 谢谢，
0: 请慢用。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说实话，吃饭吃饭。

0: 你什么时候出发？就是今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对了，昨天晚上我去了齐天的乡下老屋。
1: 老屋？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昨天齐天喝醉了，说醉话，告诉了我他的老屋的地址。他以前就跟我提过这个老屋。小时候齐天经常带他去那玩，他似乎很在乎这个老屋。
0: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屋里。
1: 说不定有秘密。然后呢？你专门去了一趟。对，他三番五次提起那个老屋，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的表现。这说明他对那个老屋其实非常上心，所以我不得不去。
0: 那怎么样？有发现吗？有大发现。我在老屋里面发现了一个保险柜，可惜被人打开了，里面是空的。
1: 空的？
0: 那里面会是什么？冰蓝配方吗？
1: 不好说，什么都有可能。
0: 好，乡下老屋。
2: 嗯，谢谢。
3: 怎么样，拔了吗？
2: 拔了。
3: 要不再去酒吧坐会儿？
2: 酒吧？
3: 嗯，
2: 不了吧，吴局还等我呢，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嗨，你今儿怎么那么热情啊？平时都对我爱答不理的。
3: 只要你不东想西想，咱们就是好朋友啊，最好的那种。来，好朋友，你要走，注意安全。
2: 谢谢，你也好好保重。
3: 嗯。
2: 我先走了。
3: 嗯，那我不送了，一路平安。
2: 拜拜。
3: 欢迎下次光临。

0: 啊？江 A 99076，就这辆。
1: 谁要是？

0: 老板，找着他了。好，我明白了。好的。
1: 喂，你好，市局禁毒大队。什么？啊，好好，知道了。安队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接到群众举报，车牌号为江A9906的厢式货车有重大运毒嫌疑。走。

0: 出门太早都没吃饭，去买几碗泡面吃吧。
1: 什么？你就叫我吃泡面啊？
0: 爱吃不吃。
1: 你什么态度啊？刚刚要不是你把车开到修车厂搞半天，咱俩会这么干吗？
0: 信不信我一脚给你踹下去？下去。

0: 安队，
1: 怎么样？
0: 放心，都准备好了，就等他们上门呢。
1: 确认过路线了吗？
0: 已经确认过了，就冲咱们这儿来的。我们在四周都设了点，这次他绝对跑不掉。

1: 待会儿大家都打起精神来，不能把鱼放跑。
2: 爹，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
1: 得了吧，
3: 老魏，交代你的事情办妥了吗？
4: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保证给他们一个惊喜。
1: 干得漂亮！

0: 我去，前面有警察，怎么办？看到了。我去，谁这时候打电话？喂，我们被警察盯上了，快回来！
1: 晚了，
0: 我们已经到了。哎，哥，李峰说咱们被警察盯上了，他们搞这么大阵仗，看来是有备而来，我们该怎么办？
2: 兵来将挡，先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啊，对，就是这辆车，好像是吴俊和齐天。
3: 嗯，
2: 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让他们跑了，这次我看他们能跑哪儿去。

0: 安队赵队，好久不见了。哎，搞这么大阵势，怎么了？
1: 都老熟人了，有必要来这一套吗？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辆车涉嫌运输毒品，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是，
3: 要什么？
2: 快点儿！

0: 别乱动啊！开箱的可以动，没开箱的不能扫。
1: 怎么，怕了？
0: 笑话！我们俩又不是毒贩，怕什么呀？倒是你们，我怀疑你们中间有人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今天你们找到毒品，我就认栽；要是没找着，还把我车弄得乱七八糟，你们赔啊！
1: 身正不怕影子歪，你们要是真没做什么违法的勾当，为什么会有人举报你们？这大马路上这么多车，唯独就举报这辆，为什么？
0: 就你会说。

0: 是一个过路检查，怎么这么久啊？没有，可能是情报有误吧。放心，你们可以走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货是没问题，但不代表这辆车没有问题。

0: 这两年在车轮子里面藏毒品的可不少啊。
1: 你不要得寸进尺了。
2: 我说赵队，你们查得这么仔细，到底是指

0: 大家评评理，这些警察无缘无故拆我们的车，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你凭什么拆我的车？
1: 把手机放下，别拍了。
0: 为什么？
1: 放下，别拍了。
0: 为什么？

0: 怎么样？没有，确定吗？什么都没有。车的坐垫还有水箱查了吗？查了。赵队长，我给你个建议，掘地三尺试试。
1: 齐天二，别这么说。人家赵队也是接到群众举报才查我们车的，说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
2: 群众举报，哪个群众？我们也是当事人，我们有权利知道吧？不好意思，这事儿无可奉告，法律要求我们要保护举报者的隐私。
3: 行了，你们可以走了。吴俊顺利过关了，
4: 检查都快把货车撕成碎片了，都没找到。
2: 兔崽子还真是个人才呀！
5: 那怎么办？先派人跟着他们，看他把货送到什么地方，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去吧。

0: 死我了！姓赵的内警察好像闻到什么味儿似的，紧咬着我们不放。还有那安宁，他可是禁毒队头号可怕人物。
1: 哼，你就这么怕他？不就个女人吗？有这么厉害吗？
0: 有这么厉害的吗？这是个问句，可不是个陈述句啊！
2: 禁毒队这么大，这么多大案，90%全是他领导的破的。
0: 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当上支队长？所以，大部分时候，女人一凶险，比男人更可怕。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2: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3: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2: 龙婆姐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4: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2: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5: 你是那个警察？
6: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2: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7: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8: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
2: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9: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0: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4: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

0: 吓死我了，姓赵的那警察好像闻到什么味儿似的，紧咬着我们不放。还有那安宁，他可是禁毒队头号可怕人物。
1: 哼，你就这么怕他？不就个女人吗？有这么厉害吗？
0: 有这么厉害的吗？这是个问句，可不是个陈述句啊。禁毒队这么大，这么多大案，90%全是他领导着破的，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当上支队长？所以，大部分时候，女人一凶下比男人更可怕。哎，那东西还在车上吗？
1: 没有，我开着车去旅游啊。
0: 那你放哪儿了呀？
1: 轮胎的夹层里。
0: 轮胎的夹层，轮胎刚不是已经被他们卸了？没有啊。
1: 此轮非彼轮嘛。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帮博士捣毁了万延斌的工厂，万延斌吃了这么大亏，他会善罢甘休吗？刚才我们提车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所以啊，我就留了一手。
0: 留？你留一手，留哪一手？
1: 我们不是去了修车厂吗？我知道那些货在轮胎里，就让他们给换下来了，先运出城，在城南的分店等着我们。

0: 现在咱们就给他换回来。那我刚才还是误会你了。有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不让他们直接发个物流，直接送到目的地？咱不是不用跑这一趟吗？多轻松啊！
1: 你觉得你说的这方法靠谱？
0: 也是。哎呀，要是他们怀疑咱们怎么办啊？
1: 那又怎样？ 有钱能使鬼推磨，再说现在的人都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难道他敢揭发我们是毒贩，就不怕我们报复他吗？
0: 牛，真是太牛了，
1: 坐好了吧。

0: 警察，都别动，不许动。
1: 哎呦，赵队，真阴魂不散啊，又怎么了？
2: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吧？你们这是在干嘛？
1: 干什么？修车换轮胎啊。
2: 换轮胎？我们刚刚检查过你们的轮胎，这才跑了多远，就着急来换。国少，婷婷，检查轮胎。
3: 是
4: 是。
5: 哎，

0: 你们确定吗？没有。怎么样？你们要不要再护送我们一程啊？
1: 就是，赵队，你这一出门就是美女帅哥相陪伴，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出去旅旅游啊？
2: 你说什么你啊？
1: 行了，收队。
3: 我就知道有人会杀个回马枪，所以可以摆他们一刀。等一下，咱们去换饮料了。够可以的呀！你神算啊，都不告诉我一声。
4: 老板，轮胎不用换了，钱也不用找了。
5: 谢谢老板。来，车了吧，
4: 装车上吧。
5: 来来。
3: 喂，孔总。 我在办公室，你过来一下。好，进来。孔总，
5: 阿宁，不好意思，这么晚还叫你过来。应该的，有什么情况吗？我让三支队啊，把那天参加一线行动的外勤人员资料全部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3: 我想黑警也没那么容易露出破绽，不然也不可能成功潜伏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赵叶雷？你为什么这么想？
5: 因为价值。贩毒集团想发展黑警，级别越高越有利。赵叶雷符合这个设定，而且他那天也参加了行动。 不是没有嫌疑。
3: 我之前也这么想过，但是他一直盯着吴惧不放。今天查吴惧车的时候，他甚至还杀了个回马枪。他并不知道吴惧的身份，是把他当做真。

0: 正的毒贩来看待的。如果他是黑警的话，没有必要这么做。嗯，
1: 这倒也是，但愿我想多了。不过他这么针对吴惧，除了怀疑吴惧是毒贩以外，有没有把对你的感情掺杂在里面？
0: 我
1: 看得出来，叶磊对你有意思。安宁，我希望你处理好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不可能把吴惧的身份告诉赵叶磊。如果他把办案之外的情绪放在吴惧身上，
2: 会让吴惧非常危险。
1: 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把叶磊调离十一支队。
0: 我明白了。
1: 好，去吧。
0: 是。

0: 老板，你找我。
1: 小姐不见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她。
0: 是。
1: 还有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
0: 是。

0: 老大，货车已经到达边境，马上就可以进入控制范围了。很好，万延兵那边的钱打过来了吗？已经到账了。那就让兄弟们准备好做事。老大，我听说最近傣文在招兵买马，好像很多突击队，据说都有退伍军人，还有特种兵。
1: 你觉得我会怕吗？当然不会，老大英明神武，战无不胜。不过你说的也对，咱们要在战略上轻视敌人，但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他们。这样把万延兵打来的钱都花出去，这个时候就别心疼钱了。咱们也多找些好手，等干掉傣温他们，再多的钱我们也能赚回来。
0: 是。

0: 哎，这次又来这儿，骊山看起来漂亮，但是上次给我的印象可是一点都不好。看来
1: S
2: 国人把骊山当成风水宝地了，希望我们这次可以顺利过关吧。喂，你们俩快到边境了吧？
1: 嗯，今天中午就能出境，先别急着过啊，你们俩啊。 去找一个叫老马的，找到这个人，然后呢，你们就跟着他，去走那条秘密运输通道，
2: 然后从那儿出境。
0: 为什么？马上就过境了，找什么老马老猪的？顺利过关不就行了
1: ？S 国那边传来消息了，说有人要劫咱们的货呀。行，那怎么联系老马？没办法直接联系他。
3: 我去，你逗我玩呢？哎呀，你们俩有所不知啊，这个姓马的呀，做事非常谨慎，从来不和陌生人合作。
1: 所以你们要去找一个叫黄伟华的人。
3: 这个人呢，据说呀，曾经救过老马的命，
1: 他应该知道老马在哪儿。
3: 他是老马的台前联系人。

0: 知道了，怎么了？不能往前走了，我们要换条路过境。为什么呀
1: ？S
2: 国有人要劫这批货，李峰让我们找一个叫老马的人，他有个秘密通道可以出境。但可笑的是，李峰根本就联系不上老马，他都不知道在哪儿，让我们怎么找去？拿着大喇叭上街上喊去：“老马，老马，你在哪儿？”就这样找，神经病吧！
0: 我们分开走，你开车往东走，引开他们。我带着货去找老马，让老马带我出境。反正货没在车上，你应该没事的。
2: 我们俩是兄弟，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丢下你一个人跑？不行，我不干。
0: 这不是让你跑，不是让你引开他们吗？再说你身体刚好，我怕你吃不消。
2: 哥，我知道你是我好。 但是我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了，这天危险怕什么？更何况你是我哥，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我们可以这样吧，先找人把货车开走，我们再带着货去找老马，这样总行了吧？
3: 哎，可以吗，哥？行了，哥。
2: 好，就按
0: 你说的这么做啊。跟屁虫！
2: 怎么叫跟屁虫啊？
0: 我这叫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哎，赶紧找个地方把货拿出来，然后吃饭。
2: 哎，我刚那儿怎么叫跟屁虫啊？

0: 哎，安队还没下班啊？
1: 要都这个点了，难得见你还在单位呢。陈亮都回去了，
0: 我这不是看大家都这么努力，我也得不能太放松嘛。
1: 你是因为努力所以没回去呢，还是因为看杂志忘了下班时间呀？
0: 我就快下班的时候看了那么一小会儿。
1: 行了，下不为例啊。哼，不过你这什么杂志啊？
0: 美容的。不过安队，你对这些不感兴趣吧？
1: 瞧你这话说的，我是个男人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安队你天生丽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根本不需要这些。
1: 谁说的？再漂亮的女人不保养也是会老的，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所以我偶尔会看一下。
2: 安队，菲姐，我走了。
0: 哎，一块吃晚饭去。
2: 不行，我约了去美容院做 SPA 呢，已经晚了20分钟了。你们吃吧，我走了，拜拜
0: 拜拜。
1: 现在的新人就是不一样啊！想当初我刚工作的时候，一天到晚吧，整天灰头土脸的。
0: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拼命三娘啊？我跟你说啊，对你这样可不行。你也不想想，以后你要是看上哪个男人，人家会不会嫌弃你啊？
3: 有点甜啊，糖分多。小心别喝成个泡妞啊。
1: 会吗？
0: 当然会呀、啊、我跟你说啊，现在的男人那都是视觉动物，外表印象太重要了。尤其像我们这行加班熬夜，那皮肤状态更不好。你说说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香喷喷的美美的？
1: 他应该不会吧。
0: 他哪个他？安队，你谈恋爱了？
1: 不是，我是说我以后的男朋友
0: 啊。我还以为你谈恋爱了呢。
1: 我一天到晚都在队里，要是真恋爱了还能逃过你这八卦王？
0: 也是哈。
1: 行了，别瞎扯了，快回家吧。
0: 那你呢？
1: 哦，我还有个资料要看。
0: 行吧，那我走了。哎呀，为了以后呢，你的这个男人可以手到擒来，这些美容秘籍还是必要的，送给你，拿着，加油，我走了，拜拜。

0: 老大，他们的车子已经进入了瑞丽，貌似要从那边入境。
1: 管他们从哪边入境，全都给我盯紧了。就算他们从天上飞进来，我也一定要拿到货。是。
2: 钱可以给你，但你的消息可不能是假的。
1: 放心吧，黄月华这个人很好色，经常去夜总会之类的地方，只要你们去那种地方找他，一定能找到。
3: 走。李队，
4: 安队长，赵队长，又见面了。
3: 是啊，没想到这么快。
4: 咱们先回局里，回去说完案子，再给你们接风。
3: 嗯。
4: 请。这一路辛苦了。车在那边。

0: 哎，哥，怎么样？
1: 找个地方坐下来说。行，那边有个面馆，咱们去那儿吧。
0: 走。怎么样？你到底查到什么了？
1: 打听清楚了，情报说黄伟华经常来这家夜总会，看来卖宵禁的家伙没骗我们。
0: 这老混蛋还挺专一啊，喜欢定点采蜜。
1: 他隔天就来一次，就报说这人换女人，跟换衣服一样，没人不认识。
0: 我要是黄伟华，我也来一整。这可是整个骊山最好的地儿。咱现在来是不是有点早？大白天谁去酒吧呀？
1: 我们要先来勘察一下周围的地形，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们也知道怎么跑啊。
0: 我就是喜欢你的专业，厉害。不过，你说他会来吗？
1: 他前天来过一次。如果真的是隔天的话，今天回来。哦，对了，我让你搞个车，搞到没有？放心，
0: 待会儿就去提。
2: 老马，一个神秘的毒贩，至今为止我们没有掌握他的任何资料。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曾经跟老黑是对头，但是老黑投靠逮文之后，老马就主动退让，销声匿迹了。但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老马这几年并没有真正的退出，而是在埋头开拓新的贩毒渠道。据说他已经掌握了一条秘密的运毒路线。 可以绕开我们的阻截，将毒品安全地运到S国，所以此人是我们重点的抓捕对象。黄伟华，男，38岁，他是帮老马和其他毒贩牵线的中间人。此人狡诈多疑，在本地有多处居住点。由于一直缺乏直接的犯罪证据，导致我方抓捕困难。
3: 此人有没有什么行为上的弱点？譬如说是特殊的嗜好之类的。
2: 据调查，黄伟华十分好色，经常流连于各大娱乐场所，本地的多家大型夜总会都有他的身影。根据我们的线人汇报，这两个人正在打听黄伟华的消息。我们怀疑他们是想通过黄伟华和老马合作，但是目前还不清楚。
3: 他们是想通过老马将毒品外运，还是想从老马那里直接购买毒品？从他们的车牌来看，是来自两江。不知道安队赵队，你们认不认识他们？
4: 当然认识，老朋友了。高个儿的叫吴惧，身手很好；矮点的叫齐天，他爸爸曾经是我们两江最大的毒贩，后来被我们击毙了。李队，我们也调查到这个吴惧。
3: 他是来自瑞丽，并且在瑞丽的一家健身俱乐部做过教练。这个人你见过吗？
4: 瑞丽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有八九十万人，还真不认识。
2: 我们一直在怀疑，他们跟我们两江的槟榔贩毒集团有很大的联系，
4: 但是一直没有证据。希望这次我们能够有所收获。
2: 根据线报，黄伟华今晚会出现在繁华酒吧。
3: 我们认为这俩人多半也会在那里出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秘密跟踪，争取能够通过他们找到老马。当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直接抓捕。李队，我们曾经和吴惧和齐天合作过，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他们都认识。有鉴于此，我觉得我们还是外围布控吧，以免被认出来坏了大事。好的。
4: 哟，华哥，华哥，欢迎大家光临。
5: 把什么架，光什么临？啊，拍马屁以后能不能给我换句新词儿？哎，
4: 我
5: 问你们，今天犀牛多吗？漂亮姑娘多的是，华哥，上边请。走走，华哥。
4: 你说他现在在这吗？
5: 我就说吧，他们俩不是什么好东西。
3: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吧。
4: 等着瞧吧，他们俩肯定是冲着黄伟华来的。
0: 吴惧这个人挺厉害，李队第一次跟他打交道，会不会吃什么亏啊？
1: 你放心吧，不是还有我们吗？
0: 哎，对了，陈亮、方飞，他俩怎么没来啊？
3: 局里临时有任务，我让他们提前回去了。
1: 什么任务啊？
3: 我也不知道，不该问的别问。
1: 哦，

0: 二位请看一下菜单。好的，您来了。有我要的货吗？您老还用得着找我拿货呀？那我这儿来了个新东西，甭跟您说。
1: 谢谢啊，兄弟，以后有事找啊。来。
2: 随便来两瓶啤酒吧。哎，好的。这破地方酒水还挺贵。小妹妹，美女，第一次来吧？
3: 是啊。
2: 以前没见过你们，这是我的地头。 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记住一点，开心。好。
3: 不对，这个呢，就按上次说的啊，马上处理一下。
4: 今天听说他调走了，原来是来了丽莎，看来黄伟华。

0: 在繁华酒吧盯着黄伟华呢。
1: 我们收到消息，黄伟华已经被警察盯上了，你们不要再找他了，小心掉到警方手里。
0: 不跟着黄伟华怎么找老马？不找他老马怎么过境啊？货不送了。
1: 我告诉你，你不要自作主张，这也是博士的意思。
2: 这李峰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3: 有你们几个来这玩，都记我黄伟华的账，替我华哥绝对好使。
4: 二位请慢用。
0: 行。
4: 好的。
5: 有货吗？
0: 什么货啊？
5: 当然是助兴的货啊，这不是你弟头吗？别告诉我没有。
3: 让我猜猜啊，是发着淡蓝色光的东西吗？
5: 我都好久没有买到了，你居然有！
3: 来，带你去地方。
0: 哎，等一下，可能有尾巴。
6: 还真有，你怎么知道的，哥？
0: 黄伟华太高调了，树大招风嘛。
6: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悄悄跟着他，再想办法。走，
6: 好。
7: 小蛮腰还挺可爱的。来这边。

0: 李队，你注意一下，
1: 吴军和齐天的车在你后面。
2: 放心，我早就注意到了，这次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
0: 收到。

0: 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跑了？他会不会是发现他们了？应该不会。安队，要不要跟上？不用，我们的目标是黄伟华。
1: 你怎么变道了？不跟了吗？
2: 不用跟，我知道他去哪儿。
1: 去哪儿？城南有座胭脂山，这家伙最喜欢把女孩子带到野战。他这样，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打听到的。
3: 真肮脏！
4: 他怎么那么脏？
3: 我们先去那儿等他。

0: 李队怎么样？
1: 黄伟华的车已经上去了，咱们走路上去吧，免得惊动他们。
0: 好。
2: 看见吴俊和齐天的车了吗？
1: 没有，他们没过来，没有看见他们。
2: 可惜了。
0: 行了，咱们上去吧。
2: 嗯。
0: 大家小心，注意安全。
1: 线人说他身上有毒品。
0: 好。
1: 我们先上去吧。
0: 走。

0: 咱们下去吧。
1: 等一下，
0: 怎么了，小妹妹？
2: 嗯，
0: 你今天来陪我看流星，我特别开心。
2: 没有关系，只要你的货搁好就成。
0: 你放心，只要到我手里的货一定是最好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看你第一眼就选择你了吗？
2: 这我怎么知道？
0: 因为确认过眼神，一看到你就想起了我的梦中情人。
2: 大叔，讲真，你真的不适合搭讪，还是快点做正事吧。
0: 小妹妹，你不觉得过程其实是最享受的吗？
1: 哎，哥，咱们在等什么呢？进去啊！
0: 再等会儿。是不想要这个？没骗你吧？
2: 嗯，冰蓝，这是好东西。
0: 只要今天晚上你能给我陪高兴了，你想要多少，我就能给你多少。
1: 有警察，
0: 走。快走，有警察，快！
3: 你们有病！
4: 快啊！
3: 警察，别动，
4: 别动！
3: 你干嘛？
5: 隐蔽！
3: 追！站住！下车！追！
6: 哪来的雷管？
7: 乱扔什么？万一炸死警察，咱们谁都跑不了。
6: 假的！你没听见没响吗？
0: 谢谢两位大哥救命之恩，不知道两位大哥尊姓大名，是哪条道上的英雄啊？
6: 这你管不着。不过救你，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0: 什么意思啊？
6: 我们想让你带我们去见一个人。
0: 那简单，谁啊？
6: 老马。
0: 谁？
6: 老马。
0: 老马是谁啊？我朋友里面就没有姓马的。
8: 安队，追踪器启动了，他们正往城南方向去。
9: 李队，追踪器已经启动，他们现在正在朝城南方向行驶，我们现在去抓人。
6: 装得不错。
3: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信不信在立场分分钟干死你们两个？
10: 我管你是谁
3: 啊！
10: 今天我要是见不着老马，就一枪崩了你。
0: 兄弟，你们这僵尸都是假的吧？
10: 那你可以试一试。
0: 我说还不行吗？
10: 带路。

0: 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1: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2: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1: 我们迫切需要再纳入这个团伙。
3: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1: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你是那个警察。
4: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1: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5: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6: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
1: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7: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8: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3: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这么好的机会，就差一点儿，就差一点儿就能把他们给连锅端掉。
1: 从长计议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再回去好好部署一下。
0: 还部署什么呀？都瞎忙活。
1: 赵队，你是干禁毒的老人了，参加过多少次追捕了？办案的时候出现意外情况是非常正常的事儿。但是我没有气馁啊。
0: 最终在我们的坚持不懈下，不都把案子破了，大获全胜吗？所以你不用这样，我们还有机会，他们跑不了。
1: 好，我不跟你理论这些，但是我现在要求，立刻发出通缉令，缉拿吴惧与齐天。
0: 不是，怎么通缉啊？证据呢？
1: 虽然隔得远我没看清，但是我敢肯定，刚刚丢雷管的那两个人一定是吴惧和齐天。
0: 以我们掌握的情况，我们能够申请到通缉令吗？
1: 赵队，我希望在这个案子上你理智一点，不要感情用事。你干什么？

0: 韩队，我就是觉得咱们这样太给局里丢脸了。话不能这么说，事情还没有脱离掌控，我们还有机会的。我
1: 敢肯定，那两个人一定是吴惧和齐天。没有证据的话，你最好不要乱说。
0: 我忽然想到了，你看啊，吴惧这个人，他身手这么好，搏击、散打、射击样样精通，他到底是什么人？
1: 他难道真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健身教练吗？啊！你说，他会不会是我们自己人呢？会不会是我们派出去的卧底？赵队，你难道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高手在民间”吗？而且我发现，一说到吴俊，你就爱胡思乱想。
0: 我也不想，可有些人的态度让我不得不下大功夫研究他。
1: 随便你怎么说吧，你要对他真这么好奇，那就等你抓住他了，自己慢慢审吧。

0: 你好，请问有没有一位叫林雅文的小姐在这里住？
1: 对不起，客户信息是保密的。
0: 好吧。你好，龙会长，我是嘉裕集团林总的秘书美琪。请问这个丽山大酒店是您的产业吧？我想调查一位客人的资料，是我们嘉裕集团林总的女儿林雅文的，但现在前台不给我查。好，谢谢。一分钟以后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1: 喂，你好，这里是丽山大酒店。啊，龙总。啊，好好好，行，我知道了。对不起小姐，我带您去看一下。

0: 这都几天了，你到底去哪儿了？找到小姐了吗？
1: 我已经跟小姐来到了西南骊山，但她好像发现我在追踪她，故意留下手机误导我来酒店找她，她又走了。
0: 听着，我不管你是上天还是下海，都要给我找到她，把小姐给我安全带回来。

0: 到底还有多久？
1: 再往前就到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耍花样，我就把你埋在这儿做肥料。
2: 我真没骗你们，马上就到了。

0: 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老马竟然是个茶农。
1: 他倒挺会藏身的，高手。
2: 给您带两个朋友介绍认识一下。

0: 当初我就不该留着你，马伯，我也是逼不得已。
1: 我们单独聊聊吧。

0: 在你们说明来意之前，我想问个问题。
1: 你说。
0: 没跟你说。黄伟华，咱们俩分开之后一直用手机联系，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
1: 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不会再接我的电话了。咱俩最后见面那一次，我在您车上装了定位器，但您放心，我已经拆了。
0: 好，徒弟学会了暗算师傅，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行了，别咬文嚼字的，说正事儿吧。
0: 说吧，你们是想出货还是进货呀？
1: 我们想出货。本来只想通过黄伟华联系上你，但没想到他被警察盯上了。
0: 警察？
1: 我们跟着他去了酒吧，发现他被警察盯上。在警察抓他的时候，我们救了他。由于时间紧迫，也顾不上规矩，所以就让他直接带着我们过来找你，希望您别介意啊。
0: 既然你们把警察都沾上了，我还怎么帮你们出货呀？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2: 这事儿恐怕由不得你吧。
1: 我们只是想通过你的路子把货送到 S 国，诚心诚意的。至于报酬，你尽管开个数。
0: 你们硬要我出货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们不能参与。我只需要你们将接货人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自然会送货上门。
2: 你当我们脑子有泡啊？我们不跟着，你把货吞了怎么办？
0: 赌一把喽。
1: 这个恐怕真的不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接货的人是谁，上面只告诉我们到了 S 国再给我们地址。
0: 哎呦，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2: 老黄，你马伯说他爱莫能助了，如果他今天帮不上我们的话，
3: 你这个脑袋就保不住了。
4: 老马，你已经看见了吧，我已经把情况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我真的是被逼无奈。那不管怎么样，我当年救过你吧，你今天不可能见死不救吧。
0: 正是因为当年你救过我一命，我才纵容你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胡作非为。你自己说，这些年江湖上传言是我老马做的事情，到底是我做的多还是你做的多？我老了只不过是想过几年安定的生活，你小子倒好，却带着人到我家里面来找我，你还算是个人吗？你就是个畜生。
4: 老马，干咱们这一行的，你只要有一天贩毒，你这辈子都是贩毒的。马伯，你忘了你当年带我们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吗？你以为你今天坐在这

0: 山头上就可以立地成佛了吗？我告诉你，让警察知道了你干的那些事儿，可以枪毙你一万次。
1: 黄伟华，看到了吧？我拿他当朋友，他呢，链子一松，张口就咬，一点犹豫都没有。

0: 老马，我看你在这茶山上每天悠哉悠哉的，挺幸福的呀。
1: 哦，对了，
0: 我们俩刚刚在门口看到了一个小孩，粉粉嫩嫩的，好可爱啊，也挺像你的。你说，要是……

0: 我今天晚上就要去见伙计，再陪我走一趟，啊，走一趟。
1: 咱们东西是不是少了一点？不少了，这次就轻装上阵吧。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1: 上哪儿啊？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既然都走到这儿来了，剩下的路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两位小兄弟，黄伟华这个人实打实的小人做派，把他留在这儿，肯定是最大的祸害。该怎么处理，我相信你们心里有数。
1: 要么走，要么今天就把你撂这儿。走就走，
0: 走了，上路，走了。

0: 能不能歇会儿啊？我实在走不动了。
1: 小点声。大家别动，蹲下。
2: 吴军，启天，
3: 林雅文，
1: 雅文。
2: 吴军，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3: 你怎么来的？
1: 对啊，
2: 我……
4: 哎，认识啊？
3: 啊。
0: 哎，杰哥，这有水，天太热，得多喝水。
3: 谢谢。
1: 哎，这小姐姐是你朋友啊？
3: 怎么了？
1: 给介绍一下呗。
3: 滚！

0: 吃点东西。这个怎么吃啊？赶紧吃，吃完了赶紧走。我不走，我好不容易跟过来的，怎么能说走就走？
1: 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1: 不用看着我，一旦行踪泄露，大家都得死。你们真的是？
3: 闭嘴！
1: 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带他走，要么就杀了他。
0: 亚文，赶紧发个誓，把你听到的、看到的全部烂在肚子里，一个字儿都不能说出去，听到没？
2: 好，我发誓。
1: 哎呀，哎呀。怎么着，把我当成小孩子了啊？他这种不用付出代价的事业，他能有什么作用啊？说，被他出卖，我这条命就没了。
0: 你干什么？
1: 被他出卖，我这条命就没了，明白吗？被他出卖也是死，和你们争个鱼死网破也是死。如果你今天敢放他走，咱们就同归于尽。不信就试试。

0: 咱能不能有话好好说？别动不动就开枪！
1: 闭嘴！你个灾星！

0: 你就是用这个来追踪他们两个的是吧？嗯，哎，我的手机。
1: 没事儿，
2: 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过我。
1: 我回去再给你买一个嘛。
0: 小文，他不给你买，我给你买。
1: 闭嘴！
0: 怎么了？现在后悔了？早干什么去了？一个女孩子，啊，好好待在家里多好啊！
1: 没事儿瞎转悠，这些好了，把自己转悠进来了，啊！
0: 你也给我闭嘴！被我说中了，受不了了，那我就劝你早点转行吧。吃我们这碗饭的，哪一个不是人情？居然被女人骗了都不知道，真是个傻孩子！
1: 我没有算计他们，我就是好奇而已。好奇？
3: 哎呦，好奇害死猫，丫头。喵。行了，都别说了。走了这么久，还不嫌累吗？
4: 是啊，咱能不能好好歇会儿啊？
3: 那你们在这歇会儿，我到前面探探路去。嗯。
0: 把你们的手机也拿出来。
3: 姓马的，你疯了吧？你有什么权利找我俩要手机？
0: 既然这个丫头可以靠着手机来追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的手机，啊，也能被警察盯上，也可能泄露我的行踪。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谁都不相信。把手机扔了，啊！不然的话，我就不走了。
3: 你自己爱走不走，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嘿嘿，
0: 小子，来这儿打。看你那个能耐。
3: 打死我，你能走得出去吗？哎呀，到时候还不是这十万大山里的一堆白骨？别废话，手机扔掉。
0: 你
3: 几天把手机给我？
0: 快扔掉。
3: 满意了吧？这还差。
0: 王卫华，把你的手机交出来。漂亮，走了，
3: 走吧。

0: 这是我意外发现的。自从我们在繁花酒吧门口跟踪黄伟华那天开始，这辆车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1: 你是说这辆车一直在跟踪我们？
0: 嗯，行迹非常可疑。因此，我截获了多条路段的监控来锁定这辆车。终于有监控拍到他的脸，他就是我们的老熟人林亚文。
1: 林亚文就是那个大企业家林佳玉的千金，
0: 没错，就是他。有钱人家的孩子就是任性，什么都敢玩。这个林亚文和吴惧还有齐天的关系非同一般，据说他一直在狂追吴惧，那他一路追过来呢，也就不稀奇了。但是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手段跟踪的，我估计啊，应该是某种追踪器之类的。
2: 那就是说。
0: 现在可以确定那两个人就是吴惧和齐天，这只是我们的分析，不可以成为证据。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林亚文，就可以发现更多线索。
2: 可惜啊，吴惧和齐天的手机一直都处于关闭状态，无法定位。
0: 我。
1: 喂，邝总。
3: 佳玉集团的老总林佳玉刚才给局里报案说，他女儿在立山失踪了，要求我们立案侦查。
1: 邝总，我刚刚发现林亚文一直尾随在我们后面，
0: 我怀疑他是通过追踪器之类的在跟踪吴惧和齐天，因此卷进了我们的行动。
3: 我猜到了，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这样和吴惧、齐天的案子一起备案侦查。
1: 对了，林亚文把自己的手机扔在酒店里，我们不用再定位他的手机了。好，我知道了。
0: 什么情况？
1: 林佳玉报案，说林亚文在立山失踪了，而且他故意把手机扔在了酒店，预防。

0: 别人定位他。
1: 那我们怎么找到他？
0: 我们现在只能通过监控确定他的行车路线，看他最后去了哪儿。事不宜迟，我们立刻行动。

0: 啊，大家先停一下吧，停一下，停一下吧。
1: 怎么还没到？你带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
0: 这条路啊，我这辈子不知道走过多少回了，可这一回特别的漫长，走货还带着一个小姐，真是没事找事啊。
2: 不好意思啊，让你受累了。
0: 出门在外都注意一点啊，今后行事把尾巴都清理得干净一点。
2: 明白。
0: 你们看到了吧，过了这个小山包再往前走几公里就到 S 国了，过了边境线再往前走啊，就是一马平川康庄大道了。只要你们自己能够抓紧一点，天黑就能到达边境城市了。
1: 这话中有话，就是不跟我们去了呗。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不好意思，你必须得跟着
0: 我。这把老骨头啊，能把你们送到这儿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嗯，剩下的路啊就靠你们自己了。
2: 谢谢啊。
3: 武士刀，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2: 你是谁？
3: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吴俊、齐天，还有这位小姐，雷亚文。
1: 你到底是谁？别装神弄鬼的。
3: 我叫罗吉，是倪坤的手下。
2: 倪坤，
3: 不错，我们老大已经和万延斌结盟了。没想到吧，吴俊，你就是再厉害还是栽到了我的手里。
1: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4: 是我带他来的。
5: 是我请罗吉大哥来的。老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老马说的不错，你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小人。
0: 黄伟花，你今天不得好死。
3: 老马别吹牛了，你埋伏的那些杀手已经被我们解决掉了。
0: 什么？
5: 什么杀手？
3: 如果没有我们，你们再往前走一段就会被老马的杀手全部干掉。吴俊，你是不是该感谢我呀？
5: 老马，是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你退隐江湖了？为什么还养杀手？你是要找人暗算我吗？
4: 当年是不是我亲手救的你？说。
0: 黄伟华，你不是也一样吗？你居然和倪坤勾搭上了，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会栽在你的手上。我对你以前也不薄啊，你小子。
5: 老马，我已经带着他们俩来见你真身，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你会放过我吗？
2: 这次是我幸运，在 S 国认识倪坤大哥的人，要不然是不是现在我已经死在这儿了？
0: 你就是个卑鄙的小人！
3: 死到临头了，就省点口水吧。做咱们这一行，最怕的就是被别人惦记，交给你了，
5: 老马。谢谢你当年的知遇之恩。

0: 黄飞鸿，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老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罪有应得。你以为你杀了那么多人，种几亩茶就可以洗白了吗？出来混是一定要还的。
2: 罗杰，我不知道万言病给了你什么好处，但现在能生产冰蓝的只有博士，你抢就只能抢一次，不如我们合作。博士现在正在扩展销售渠道，我可以推荐你为博士的代理人，怎么样？
3: 对，我们是博士的得力助手，只要你想要，我们可以帮你。我相信博士一定会同意的。
4: 你们的这个提议倒是不错，
1: 罗杰大哥。这两个人绝对不是好东西，千万不能相信他们。
4: 可惜我说了不算啊，这得我老大倪坤来做决定。不过我劝你们也别白费心思，我们已经知道博士决定和戴温合作，你们这批货就是送给戴温的。戴温杀了我们老大的老婆孩子，这件事你总该知道吧？所以，不好意思。你就别跟着来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反骨仔，不该留。到我们的营地里做客，把所有的货都带走，走。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是过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同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0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砾石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砾石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零下30度。

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它，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4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里空都被浓缩，不足形容。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

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4米，高8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100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地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

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八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他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0: 高耸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哥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节。撤离普若岗日的公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

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逸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0: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湖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他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危险。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陆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似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

0: 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焰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5: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6: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7: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三月，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

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它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3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动物，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能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

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三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

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它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十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

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马鹿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

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0: 当时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境，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着的疑惑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从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

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

不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他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他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

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行程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它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1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食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食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

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4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

0: 跃起来。不过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5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北的江界，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1: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方式。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1: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3: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十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

长矛型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他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

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乞拉蓬齐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冰淇湖。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

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蛛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翅蜡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蚂蟥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王，久居于此的他呢，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横纹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娇小的身材仅有5到6厘米长。这个季节，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每一只树蛙都凝心聚神，等待行动的时机。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眼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兰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窗。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

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颈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终于到来了。

0: 个接一个的黑井鹤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巨无双的侠秘境。
1: 继续西，
2: 为父

0: 不惜冠名天下。
1: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2: 盛世迎华诞，
3: 盛世迎华诞，
4: 艺伎大四川，
5: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6: 大家好，我是卡西琳娜，
7: 我是张小红，
8: 张嘉明，
9: 陈巧如，
10: 马威，
11: 我是岳红，
2: 我是王迅。
5: 锁定四川卫视，
4: 锁定四川卫视，
8: 锁定四川卫视，
2: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1: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2: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3: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1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5: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5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

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攀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它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它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

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生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1.5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

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手，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鼬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

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五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石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

是当时洞穴之一。 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 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 卷曲石是石膏晶滑洞中 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 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核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4，亚洲第一。人们对于双核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0: 拥有55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止步。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3: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真

0: 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2: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冷风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冯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

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四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五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来，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在 U 型谷下端，为应对高海拔山区的寒风，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

去，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

界。除了壮丽的U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刻，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

直被吸收，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3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以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

0: 如此风华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1: 五六七九，手扶锦绣春天。
2: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3: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离。

0: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1: 盛世银华诞，
2: 盛世银华诞，
3: 艺剧大四川，
4: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天。
5: 大家好，我是卡斯琳娜，
6: 我是张小红，
7: 张嘉明，
8: 陈巧如，
9: 马威，
10: 我是月红，
1: 我是王迅。
11: 锁定四川卫视，
3: 锁定四川卫视，
7: 锁定四川卫视，
1: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0: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2: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3: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5: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它们覆盖

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浅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它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境，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仔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

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它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曾创造持续八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他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恒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鹬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

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两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克服长期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了。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10000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五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

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他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他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茧棚也迅速扩展开来。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0: 手灵，能温习。
1: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2: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4: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6: 我怀疑这个宁峰根本就不会打仗。
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8: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度过了。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殿。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

器官、四器官、壶、瓶、碗等十三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经

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

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恪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恪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恪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恪，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恪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恪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恪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恪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禁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5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

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

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一千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志，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1898年的冬天，四川乐山白塔街198号，在加拿大人文焕章居住的小院内，一位男孩降生了。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6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12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四川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And he grew up in China, really, all his formative years. He, in a way, almost felt like he was Chinese.
2: 请文美兰女士和艾琳女士就一步
0: 来到乐山的第二天，文美兰和妹妹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曾祖父和爷爷在乐山居住的故居。历经百年，这里的一切依然保存完好，这让文美兰感慨不已。
1: It's a starting point of the family's relationship to China, going back over 130 years.
0: 今年来到中国，文美兰有一个重大的计划，就是按照父亲文忠志的遗愿，将爷爷文佑章生前的遗物捐赠给中国。留在爷爷出生的乐山。
1: After our father died in 2019, his daughters, myself, Lorraine, Irene, and Valerie, we decided that

0: so many of the things in the house, the art, books, paintings, objects, really, they should go to China. Because if they go to China, they can be part of telling this story.
1: 这个故事虽然源起于19世纪末期，但它真正的开始却是在100年前的那个秋天。1925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船上有文佑章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这是他阔别中国15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此时的文佑章年仅27岁，意气风发，经过在加拿大15年的学习生活，他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返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故土，文佑章倍感亲切，对未来的事业前景他更充满着期待。在重庆市郊长江南岸，有一个名叫鸭儿荡的小村子，初到中国的文佑章夫妇在这里安定了下来。文佑章给妻子玛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月华，寓意为月亮的光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文月华憧憬着未来的全新生活。在给家人的信中，文月华提及周围的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量一番，并称呼我们为洋鬼子。即使这样，我仍然打算和文佑章在四川住上一辈子。文美兰的父亲文佑章的二儿子文忠志就出生在这里。在他的记忆里，在中国的童年和父亲的经历一样，也是快乐有趣的时光。
0: He had a very, very happy childhood at Ya Er Dong, which was in the countryside, just outside of Chongqing. And he told us many stories about his happy childhood.
2: The Chinese, especially in the springtime, like to make big kites, butterflies, and painted ladies. And we used to fly them high in the sky with our father. It was very exciting.
1: 然而，居住下来的文佑章，通过对周围社会的观察，发现真实的中国现状并非他童年想象中的乐土。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
3: 看见了饥饿，也看见了贫穷，也看见了战乱，这些带给老百姓的灾难。他也是期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良。
1: 这里是今天的重庆万州，过去被称为四川万县。1926年9月，文佑章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英国炮舰沿长江而下，炮击四川万县，造成了上千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
2: This created a great outcry in Sichuan, nowhere stronger than among the students.
1: 文佑章给当时一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25年来，这种征服者的观念就一直在外国人的脑子中作祟，并且沿袭至今。
2: And when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denounce the British Navy for this barbaric act, they said, "Why are you not criticizing them for this?" And they accused them of being degrading, go."
1: 万县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

0: 的抗议风潮，文佑章也被迫从重庆撤离到上海。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让文佑章痛苦而困惑。
1: 他自己属于英联邦，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0: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
1: 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0: 那个时期的文佑章还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文忠志从小和这三个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不少有趣的中国歌曲。
2: My Chinese was very good. We learned,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our amas taught us. 一个马脚，一个头，两个眼，嘿呦呦。一双脚板朝前走，一个尾板在后头。

0: And she explained that the New Life Movement was composed of three elements, one-third communist, one-third Christian, and one-third Kuomintang. And she said that my father's task was to help to smooth over the problems, the difficulties, and help them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1: 文佑章觉得，如果能在充分开明和友爱的氛围中为中国的抗战尽一份力量，自然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爽快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 这是一张文佑章当时向士兵发表演讲的照片。当时的文佑章以新生活运动顾问的身份深入抗战前线，鼓舞中国军民抗战信心。他还不顾日军疯狂轰炸的危险，在战争前线协调国际红十字医院、教会医院等医疗机构，抢救伤员和治疗病人。 然而，全力以赴工作几个月后，文佑章却发现，新生活运动的真实情况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文佑章不理解，为什么每个学校的教师都被迫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在统一战线时期，剿共密令仍然通行无阻？文佑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时，内心疑惑不解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却说：“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
0: What he observed, and it was the young communists that stood out as people who energetically and devotedly promoted that activity.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lue Shirts. Of the Kuomintang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m, eliminate the communists. 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from them. And so that's why he left.
1: 了解真相的文佑章觉得受到了欺骗，愤然辞去新生活运动顾问一职，并于第二年回到加拿大休假。 但在大洋彼岸，他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进展，等待重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文佑章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 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新生活运动辞职事件后，国民政府方面对他耿耿于怀，此次中国之行可能风险重重。临行前，文佑章专门录制自己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 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文佑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还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文佑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地道。
0: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文佑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1: 这个文佑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儿，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儿来的，所以大家都是对佛山爱听。
0: 文佑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到文佑章家中

0: 讨论时局热点话题，文佑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1: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 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0: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文佑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文佑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民众、建设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周恩来充满激情又有说服力的演讲，都给在场的文佑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佑章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就在嘉陵江边的这个院子里，周恩来与文佑章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希望文佑章作为桥梁，通过他美军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把共产党的主张告知给美国政府，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1: And Zhou Enlai said immediately, "Yes, good. We want the Americans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us. We have a very hard time letting them know our point of view. And if you decide to do this, I will help you. I will send you on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nce a week to brief you on our view of what's going on."
0: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迎来期盼已久的和平，反而内战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国内反内战的呼声逐渐高涨。成都人民公园位于以前清朝贵族居住的少城区域，过去被称作少城公园。因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在四川发生，公园内建有著名的辛亥保路历史纪念碑。1945年冬天，文佑章就在这座纪念碑前发表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说，这场演说成为他人生命运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1: And in Chengdu, th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decided to have a demonstration, a parade. So the organizers came to my father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be a speaker there.
0: 几天前，文佑章已得到教会通知，要求不得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但拒绝学生将违背自己的良心，答应演讲又意味着同当局和教会对抗。如果走上挑战当局的道路，前程将危险重重，甚至可能遭遇牺牲。
1: And he wrote a letter to my mother. He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er and his memories. And but he's going to do this because he feels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0: 文佑章步入少城公园时，看到已经集合了许多学生。当这位加拿大人出现在讲台时，学生们群情激昂。李志，当年游行集会中的进步学生之一，回忆起那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至今仍历历在目。
2: 他说：“我们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洋人出来讲话，既对我们也是个鼓舞，也对这个国民党也是个压力吧。
0: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料不到的危险却突然出现了。
1: Just as he was starting,

0: one of the helmeted policemen rolled a sojourn and a hand grenade across the platform. And my father saw it, but he decided he probably didn't pull the pin out so that it wouldn't explode.
1: 文佑章淡定自若地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讲得比预期还要用力。他向在这场反内战运动中的学生表达了积极的支持和同情。
0: He said tha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where I moved from being an intellectual reformer, a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reformer, to becoming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1: 文佑章同情学生的行为惹恼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照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求文佑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很快，加拿大教会给文佑章写了一封非官方信函，指出他鼓动学生暴乱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2: 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
1: 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要改变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道路，重新选择，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把自己的忧虑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
3: 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如果他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他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埋怨。
1: 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的抉择，于是回信希望他凭自己的良心来做决定。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2: 他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
3: 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应该是走

0: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怒。
1: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1946年5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50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职的文佑章。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2: And so he met with Li Xianyan, Zhou Enlai, Dong Biwu, and they said they wondered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tay on another year in Shanghai and produce a newsletter.
1: 这是时隔一年半后，周恩来与文佑章的再次见面。周恩来希望文佑章在上海安顿下来，开办一份时事通讯杂志，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3: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的，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1: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共产党方面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30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他再次提到，在这场战斗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有一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47年3月的一天，文佑章夫妇受邀请来到这里，并与邓颖超、董必武共进午餐。董必武告诉文佑章，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他安全着想，建议文佑章返回加拿大。再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来临了。1947年6月19日，文佑章夫妇乘船离开上海港。这一天正好是《上海时事通讯》杂志创办1周年，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眼看着熟悉的故土渐渐消失在海面之上，文佑章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先后30年的工作生活，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2: He found himself at the age of 50, unemployed and without any income. So he made lecture tou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the Canadian peopl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1: 文佑章回到加拿大后，又

0: 信念不屈不挠的坚持，终于在加拿大得到普遍认同和理解。八年之后，1993年8月的多伦多，重病卧床的文佑章，在95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获得了中国对外友协颁发的人民友好使者奖章。 以表彰他为促进中加人民友谊所做的突出贡献。当奖章挂在胸前时，他露出了孩子般欣慰的笑容。这时，离他生命的终点仅有3个月的时间了。临终前，他把文忠志叫到身边，表达了这样的愿望：Put
1: me in charge of what would happen. And he said to me, When I die, I would like part of my ashes to go back to my birthplace in China.
0: 1994年4月的一个清晨，几日绵绵细雨之后，环京乐山城南的大渡河薄雾弥漫。 此刻，一艘小船沿江而上，船舱里的文忠志捧着父亲的骨灰，将完成父亲最后的遗愿。When
1: we got on the junk and went from some point up the Dalhousie River, and we came down, and I took the urn. And tipped it to go into the water. And I had this very fine feeling that in fulfilling this wish of my father's, that we were sweeping along, we too were sweeping along with the history.
0: 文佑章，这位在中国四川出生的加拿大人，终于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落叶归根。 在今天多伦多郊外的公墓里，则埋放着他剩余的骨灰，而墓碑上清晰地铭刻着中文名字“文佑章”。2019年5月4日，一生追随着父亲的脚步。
2: 守护着家族信念的文忠志，也走完了91年的人生旅程。临终前夜，他让女儿文美兰越洋致电四川老友时间，问出他心中最后的牵挂。我记忆非常清晰，而且一直到现在记忆犹新的，就是2019年5月4号的凌晨3点，这文美兰说，她说我爸想跟你聊一聊，然后我记起电话，他说到2049的时候，新中国这个100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红色。我说我非常坚信中国还会是红色。他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所以在几小时后，他非常安然的这个安详的这个永远闭上了眼睛。按照爷爷和父亲的遗愿，经过几年的整理，文美兰姐妹今年正式启动了家族资料回归中国的计划。通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协助，文美兰家族捐赠的整整69箱史料。 从加拿大远渡重洋，最终抵达了乐山。这些包括食物、书籍、信件、照片的史料存放于乐山档案馆。11月初，文美兰再次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同行的还有她的丈夫尼可，以及四妹瓦莱利夫妇。 他们打算住上一段时间，和档案馆工作人员一起共同整理爷爷留下的珍贵资料。And
3: with it, the themes of the spirit of the work of Wen

0: 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寻我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5: 走。
7: 先帮我洗洗啊。

0: 昨晚9点101号商住楼起火，
1: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通道里面对火，请你等我6分钟，后面就传给你了。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2: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
2: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一面，把东西空出来，我们把后搬到里面去。
4: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一头。
5: 凡叶茂，并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盛世银华诞，
6: 盛世银华诞，
7: 一句大四川，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8: 大家好，我是卡西琳娜，
9: 我是张小红，
10: 张佳明，
11: 陈巧如，
12: 马威，
13: 我是岳红，
14: 我是王迅。
15: 锁定四川卫视，
16: 锁定四川卫视，
17: 锁定四川卫视，
18: 4K 超高清频道。
4: 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9: 我怀着的冷风。 根本就不会打仗，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20: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这多少钱一斤？
1: 三毛钱。
0: 这个多少钱一斤？
2: 这个还四毛。
0: 挺便宜啊。
3: 行。
0: 哎，你没事吧你？哎呀，
2: 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晚上，要不然你跟金木心买菜吧。啊，
0: 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啊，
2: 好。
4: 叔，
0: 妈妈早点回来啊。啊。

0: 先生你好，您要点什么？
1: 来碗茶。
0: 好嘞，您稍等。
2: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两天了。
1: 时间不多，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的。现在手枪队对队伍的掌控非常严格。
2: 别废话了，据点在哪？
1: 我得先走了。
0: 哎，先生，先生，您的茶。
3: 别喊了，我接。
0: 哎，好的，好的。您慢用。

0: 便宜点吧。
1: 这得不行的，这得价钱挺贵的。
0: 一个得欣赏。
1: 行，
2: 满意了啊。哎，满意了。
3: 我还以为你叫茅坑呢。
2: 满意了。
4: 不是闹腾闹腾。哎，我回来拿。走。
0: 走。
5: 大哥，就是这样。
4: 我知道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啊。嗯。行了，去休息吧。
5: 哎，好，走。
6: 三哥，
7: 三哥
8: 回来了，
7: 你们这是？
5: 三哥，
9: 大姐，把门关上。
7: 这大白天关上。啥事儿啊？
4: 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得沉住气。
7: 哎呀，大哥，啥事儿你就说呗，还神神秘秘的。
4: 你二哥找出内奸了？
7: 谁呀？
4: 我知道，想给夏冰报仇，但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7: 我没意气用事啊，大哥，你告诉我这内奸是谁呀？
4: 马春荣。
10: 二哥，一切按计划进行。
11: 您的鞋擦好了。哎，您慢走啊。
12: 不错，这马春荣不愧是手相队出来的，就是利索。
13: 小薇啊，哎，有了这个，咱们的钱
12: 就到手了。哎，
13: 大哥，您别怪我夸您，也就只有您才有这个本事收复马春荣，换别人。没戏，
12: 我这个探长可不是白当的。嗯，要说论武力，我或许不如手枪队的人，但是要论智慧，老子完胜他们几条街。
13: 完全同意。不过大哥，你要他们驻地干嘛？让小日本一个端了？
12: 这手枪队能这么容易被端掉吗？放心，我怎么可能自断财路呢？哎。
13: 大哥，姜还是老的辣。拿着，
12: 我不会亏待自己的兄弟。
13: 谢谢大哥，
12: 咱们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哎，
14: 北側に上げなさい。
15: 感謝します。
13: 秋野先生。
16: 哦，你看着。
15: 北山先生，我又来打扰。

0: 幽冥小姐，中午可否赏光，一起吃饭？
1: 那多谢于探长了。
0: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荣幸。
2: 于探长，请坐。
0: 谢谢。
2: 于探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次来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
0: 啊，秋野先生真是神机妙算呐。这个是手枪队据点的位置，我可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弄到的。
2: 哦，
0: 怎么，秋野先生在怀疑？
2: 我怎么会怀疑您呢？黄金我随后派人送到您的府上。
0: 哦，秋野先生真是痛快。那我就告辞了。
2: 于探长请。
0: 幽冥小姐，老地方见。

0: 于探长，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哎呀，不好意思，刚才太忙，没看见于探长。我就欣赏江副探长这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
1: 于探长不是专程来夸奖我的吗？
0: 当然，我得到个新情报，过来跟江副探长说一下。
2: 就佩服于探长这个打听情报的能力，在上海滩，恐怕没有再比您更强了吧？哪里，只是消息稍微灵通一点罢了。
0: 洗耳恭听，
2: 日本人好像已经知道手枪队的据点。
0: 哦，是吗？
1: 我于某人说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
0: 那我得替手枪队。
2: 好好的谢谢于探长了，应该的。吴处长不是让你掌握手枪队吗？那说不定这手枪队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也不忍心啊。
0: 说的对，那我现在就去通知手枪队。
2: 好，快去吧。好。

0: 大哥说让咱们转移，这是什么意思？我哪知道啊！我收拾好了吧？
1: 收拾好了，大哥。大哥，为什么抓我？
2: 三哥，你的奶奶的！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出卖我们！我三哥，冷静一下。
3: 三哥，大哥，
2: 我冤枉啊！
1: 你冤枉个屁！夏平就是因为你死的。
3: 小瑞马上来了。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于团长，我不能再喝了。
0: 哎，这喝酒就要尽兴嘛。英美小姐不会做出让我扫兴的事情吧？
4: 是。
0: 我跟帝国的友谊，难道不值几杯酒吗？
4: 不是你想的那样。好，我喝。
0: 哎，这就对了。来，干了。
4: 于探长，有没有件事儿想请教你？
0: 尽管说。
4: 于探长平时是怎么样得知手枪队的情报的？由美好奇。
0: 由美小姐，既然你问到我，本来我是应该告诉你的，不过这情报的来源是我赖以吃饭的家伙事，所以，不过，如果由美小姐和我的关系能再进一步，你明白吗？从了我，我一定会对你知无不言的。
4: 于先生说笑了，
0: 我对尤美小姐的真心日月可见。
4: 我并不是怀疑于先生的真心。
0: 怎么，你还放不下那个北川？
4: 我跟北川君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于先生不要误会。
0: 请说些不好听的。来来来，喝酒。

0: ありません。報告、中にいません。
1: なぜ誰もいない。
0: 北川君、情報にミスがあるのか。
2: しかしここに墓が。
1: 墓？

バカ野郎！イジュシ、絶対殺してやる！

0: 说不是北川，也不是秋野，但听说这个人的身份很重要，还受过日本帝王接见。
1: 这次好像玩大了呀。你接？
0: 我接。
1: 如果是日本人，就说我不在。
0: 哦。喂，你好，有没有小姐啊？哦，探长不在。我不知道他去哪了。好，好，再见。
2: 大哥，他说要请你吃饭。
1: 一定是秋野让他打的。

0: 知道了。我想对你们好，相信他，对不起。
1: 行行，我知道了。
2: 是，
3: 探长，江副探长，这是要出去？
1: 对，
3: 路上小心点儿。
1: 好。
3: 探长，多谢你的情报。
1: 兄弟，客气了。
3: 还有，春荣兄弟让我感激于探长的关怀。另外，他还特别嘱咐我，以后千万别乱嚼于探长的舌根子。你说这人多嘴杂的，怕是影响于探长以后的生活。
1: 春荣老弟有心了。其实说起来，咱们都是兄弟，一家人，应该的。
3: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4: 这一回合的较量，于志新落败，江海洋完胜。两人都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互相掣肘，却又相互依存，心照不宣。

0: 哎呀，怎么了？
1: 两位兄弟，我有点肚子疼，咱歇会儿吧。少废话，赶紧走。不是，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看在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你歇会儿都不行。
1: 闭嘴吧，谁是你兄弟啊？
0: 太疼了。啊，不行了，疼，就一会儿。
2: 告诉你啊，别想耍什么花样，放老实点啊。
0: 就一会儿。

说好打桩，快够了。

0: 你追他，小心点！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那马春荣跑了！
1: 你们他妈两个人扛不住一个人啊！张庆，你干什么呀？
2: 大哥，对不起，我们错了，打我妈来，打妈！
0: 他去追马春荣了，把他给我叫回来，一个人太危险了。
2: 不追他了，
0: 不追了，
2: 快去吧。

早晚有一天会把马春龙追回，让他血债血偿。不过，我们得赶紧通知海洋，马春龙跑了，如果他投靠了日本人，海洋就危险了。

0: 都是我的错，是我大意了，都有错。马春荣是守将队出来的，而且身手也不错，更关键的是，他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1: 海洋，马春荣一定要找到我，不仅仅是为了下聘报仇，更重要的，他的存在随时可能会对守将队产生威胁。我知道。
2: 我会注意日本人的动静的。你有发现，我就想办法除掉他。如果太危险的话，不要单独行动。
1: 好。
2: 二哥，还有那个于志新，要不是他把情报出卖给小日本，夏平也不会死。
1: 于志新暂时动不了。
2: 为什么？他不就是一小小的探长吗？
1: 性质不一样。
2: 于志新是吴宗道的心腹，除非守将队现在做好了和巡捕房开战的准备，否则的话，于志新还是动不了。
1: 巡捕房的消息灵通，势力不小。你刚在巡捕房站稳脚跟，不要让吴宗道对你产生怀疑，这对我们守将队的活动很不利。是啊，不过现在好歹于志新和日本人之间产生了裂痕。 我想于志新也一定会有所收敛。老三，我觉得于志新一定还是会付出代价的。
2: 那就让他再多活几天。

0: 马先生别急着走啊，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们个交代吧。
1: 交代？交代什么呀？我不太明白。
0: 马先生真的不明白吗？
1: 据说
2: 好啊。
3: 行吧，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4: 連れてけ。

0: 花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生用水再现多彩。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鲜花上，这儿转，加油！
7: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0: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一坛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1: 盛世银华诞，
2: 盛世银华诞，
3: 艺剧大四川，
4: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5: 大家好，我是卡斯琳娜，
6: 我是张小红，
7: 张嘉明，
8: 陈巧如，
9: 马威，
10: 我是月红，
11: 我是王迅。
12: 锁定四川卫视，
13: 锁定四川卫视，
14: 锁定四川卫视，
1: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0: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6: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8: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椅子を運んでやるんだ。
1: 前に行くぞ。马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你一定听说过吧？
2: 哼，你别痴心妄想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为什么？很简单，我泄露消息给于志新，我最多是个叛徒。可我要告诉你们，老子就是汉奸。
1: 马先生勇气可嘉啊！不过你可曾想过，你在别人眼里和汉奸没有什么两样？
2: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于志新告诉你的，我可没说。
0: 于志新报告给我们，别人知道吗？手枪队的人知道吗？而且我想，于志新不会蠢到自己去告诉手枪队吧？现在，手枪队的人即使恨，也会恨你。而且，你现在落在了我们的手里，我们说你投靠了我们，你就投靠了我们，没有人会为你辩解半句。
3: 卑鄙！多谢马先生夸奖。我相信，你现在走出这个大门，不仅手枪队的人会杀你，就是于志新也想杀掉你。你现在除了投靠我们，还有别的活路吗？投靠我们，不仅可以保全你的性命。 你还可以放开心的去享受。帝国对他的朋友一向是很大方的，于志新就是个例子。
1: 那你们能给我什么？可以。
3: 金钱和美女，
1: 秋野先生，就这些东西不够。你还需要什么？我可以提供消息给你们，但是我要觉得我身处险境，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中国。
0: 来，交付他，我答应你。马先生，请坐。马先生，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全部要求，也请你。
1: 表示一下诚意吧。好啊，那我就先说说于志新这个王八蛋。请。秋野先生，于志新根本就没有诚意跟你们合作，他只是把你们当做他的私人金库。他提供给你们消息，转头就告诉手枪队。
0: 所以，你们每一次都抓不到人，对吧？
1: 于志新这个混蛋，他果然在骗我们。还有吗？江海洋也是手枪队的，但是他是手枪队在巡捕房的内线，只是为了获取情报。另外，他最近在和一个姓龙的合作。
0: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至于其他的，我就知道的不多了。马先生，您提供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我向您保证，您加入我们必定前程远大。来人，带马先生下去休息。
1: 马先生，
0: 明天我再给您安排新的职位。
1: 那就有劳秋野先生了。

0: 先生。
1: あ、座れ。
0: 先生、我らでジャンハイアンも捕らえませんか。

0: 王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1: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禀报于探长，你帮我转达他，晚上茶馆见。
0: 什么重要情报？你跟我说也一样。
1: 不行，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帮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拜托了。
0: 哎，神神秘秘的，这唱哪出啊？这是。

0: 他真这么说的？真真的。让我去茶馆。阿伟，
1: 哎，
0: 你说，是马春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这我哪知道啊？这个马春荣不可信啊。为啥？
0: 江海洋好像已经知道马春荣是手枪队的叛徒，按理说马春荣早该被干掉了，可他不仅没事儿，反而鬼鬼祟祟的，这么精神。您的意思是，马春荣找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1: 十有八九。
0: 要不我找几个兄弟，
1: 我的。
0: 不用。 我倒要看看是马春荣搞什么。

0: 这是干嘛？
1: 你是谁？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
0: 是雨伦花钱雇我来的，让我穿着这身衣服进来，见的就是他。别，不管我的事。
2: 阿刚，

0: 我也不知道，妈，这是要老子的命啊！还好老子机灵。大哥，我现在怎么办？万一他当初把你跟日本人合作的事给捅出去，那麻烦就大了。
1: 这马春荣真不是个东西，居然敢投靠日本人！他该死！海洋，
2: 哎，
3: 罗先生来了。
2: 找我有急事啊？
1: 坐下说。
2: 好。我找您来是有事要通知您，马春荣跑了。我们的人也得到消息了。 马春荣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1: 怎么回事？根据我们的
2: 线报，马春荣逃跑以后，被北川带人在家里堵了个正着。我估计他为了活命，很可能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日本人了。所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海洋啊，我建议你马上离开巡捕房，以防万一。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公然抓我。
1: 即便是有马春荣的指证，没有吴宗道点头，他们还是不会动我。吴宗道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地盘指手画脚，所以我想他们只能暗中下手。
2: 那万一吴宗道要是被他们打动了呢？
1: 这个应该不会。况且不说，我在吴宗道那儿还有利用价值。单说吴宗道这个人，除了贪财，还是有良心的。 更何况，手枪队的报复，也不是他能承受的。那问题是，陆先生，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相信现在日本人更恨的应该是于志新，因为于志新不仅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还告诉了我们。
2: 那你千万要小心呐。
1: 好。另外，关于马春荣的情报，那就拜托陆先生你了。
4: 好的，大哥，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呀？哎，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吃碗馄饨呗。
5: 不吃。
4: 我想吃馄饨了。
5: 吃面。
4: 我就是想吃馄饨了。
1: 不吃。
4: 胡子，你想不想吃？待会儿吃一碗呗。
5: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4: 就是想吃馄饨，我就是想吃，就是想吃，
5: 就这样。
4: 嗯，
5: 进去看看去。走，
4: 走，
2: 还行啊。
6: 老板，哎，先生，小姐，你好，哎，要点什么？
5: 哦，听说您这铺子要转让是吧？我们想问问这个转让费。

0: 哥，龙二哥，大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不是说要带着兄弟们去投奔顾先生吗？啊，现在机会来了，我在街上看到杜凌云了。
1: 杜凌云，
0: 就是那手枪队的队长呀！
1: 哎呦，兄弟，咱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快快快，带我去见顾先生，快点！
2: 顾先生，
3: 什么事？
2: 有个叫龙二的找您有事儿。
3: 龙二，我不认识。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来见我？
2: 这个龙二，原先是于先生的手下。

由于犯了家规，被于先生打断了双腿，赶出了帮会。本来于先生是想让他离开上海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走。

0: 小的龙二见过顾先生。
1: 你就是龙二啊？胆子不小啊。
0: 小的只不过想混口饭吃，没想到姓于的他不讲情面，他翻脸就不认人。听说顾先生您仗义，所以想投靠您，让您赏口饭吃。
1: 我要是收留了你，那就等于给那个姓于的眼睛上扎刺儿，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0: 我准备了一份大礼献给顾先生。
1: 你说说。
0: 听说顾先生现在正在和日本人合作，我这里有守疆队队长杜凌云的情报。
1: 说吧，怎么回事？
0: 刚才啊，我的一个手下说，守疆队的队长杜凌云现在正在杂货铺呢。
2: 报告，顾先生有事来访。
3: 好。啊，不知顾先生来访，有失远迎啊。
1: 哪里哪里，
3: 顾先生请坐。顾先生此来，有何指教啊？
1: 我得到了守疆队杜凌云的情报，特意向秋野先生来汇报的。

0: 您要点什么？老板这店铺是要转让吧？抱歉，您来晚了，已经有人定下了，这几天就来交割。哦，那立下字据了吗？
1: 那倒没有。
0: 没立下字据，那就不算了。
1: 可是，
0: 如果我肯出10倍的价格，老板考虑吗？10倍？
1: 真的10倍？那行，
0: 那就跟我走吧，去拿钱。哎哎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先生，我这个铺子不卖，你就放我出去啊！
1: 卖不卖不由你，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审理犯人的地方。
0: 先生，我可没做什么错的。
1: 那你告诉我，那些要买你铺子的人都跟你说了什么？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用这些刑具给你留下一点难忘的记忆。
0: 我说，我一定实话实说。那天傍晚时分，来了三个人，两个男人。

这个叫普洱，也叫普洱茶。这个茶性温和，养胃不伤胃，而且呢，在中国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源远流长几千年，这茶叶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的历史啊。好茶呀，这个茶我把它得放起来，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喝。

0: 小姐，吃饭了。普洱啊，好茶。
1: 常叔，哎，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我。哦，我知道了。下次再来。好东西，慢走啊，先生。那便宜点。
0: 老爷，哎，老爷。
2: 老常，啊，你怎么来了？我来给你送点茶叶，这是收拾家的时候发现的。老爷，你一直肠胃不好，喝这茶正好暖暖胃。
3: 哎呀，老常，你有心了啊！老常，我跟你说，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找我。
2: 容易给你带来麻烦。哎呀，没事儿，老爷，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怕什么麻烦？那我走了。哎，老常，把这个给孟琪带回去，这是我托朋友从三友实业社买的三友补丸。孟琪这孩子从小身子就弱。
1: 带回去。哎呀，老爷，您说您们俩这是何苦呢？哎呀，这孩子性子倔，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原谅我。老爷，我也不瞒您说，这茶呀，就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小姐嘴上不说，可她心里啊有你。
4: 老爷，那我先走了。哎，回去吧。哎，这孩子，尤美，刺绣不是简单的穿针引线。
5: 要用心去感受，这样才能绣得更好。嗯，我明白。哎，尤美，你怎么了？没事吧？
4: 没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吐。你是不是生病了？明天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别耽误了病情。 知道，尤美，你是不是怀孕了？我听说怀孕也想呕吐的，尤美，怎么了？
5: 是孟琪姐。对了，那个江副探长，你是不是喜欢他？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这么说，就是喜欢了。 很羡慕，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
4: 尤美，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5: 没事，只是感慨一下吧。

0: 对了，孟姐姐，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我先走了。
1: 小心啊。

0: 医生，有什么问题吗？您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1: 恭喜你，尤米小姐，你怀孕了。

私はすまなかった。

0: 他，
1: 那个日本花姑娘找你。
2: 什么花姑娘？
1: 那个优美小姐。
2: 优美？她找我干什么？叫她进来。
0: 是。
2: 等等，让所有人都给我闭嘴，千万不能让处长知道了。
1: 我懂。
3: 优美小姐，里面请。
2: 哎呦，优美，你怎么来了？
4: 就是这么报答帝国友谊的吗？
2: 哎呀，优美啊，我对你可是真心的，跟你们帝国是两码事儿。
4: 好了。我不想听你那些拙劣的借口。
2: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这写的什么？龙飞凤舞的？这是医院的化验单，我怀孕了。这个不会是我的吧？为什么不是你的？难道你想逃避责任？
1: 如果真是我的，我当然不会逃避。说说你的条件。我就要见你。
0: 让我先想想。想什么？孩子是你的，你就不能为了孩子着想吗？你们日本人想什么，我当然知道。 但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还需要查证。

0: なぜだ。ともみ、どうしてともみ。
1: ああ。ああ。北川、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0: 次。どうか私に優柔心を殺させてください。
1: 警告だ。計画は変わった。帝国のため優柔心には指一歩触れてはならん。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
1: 对，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2: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3: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0: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

0: 园，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给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为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买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

0: 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一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1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祝大家节日快乐！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国庆假期，市民食材采购迎来高峰期。成都市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沉浸式、全覆盖排查，守护市民节日舌尖上的安全。鹅颖食堂包子人气超高，想吃要赶早。什么馅的包子最受欢迎？赶早得多早？早间身边事，一起去打探。老屋环抱着树干，大树陪着老屋，相伴50多年，人与自然温柔相融。这份跨越时光的和谐景致，也成为当地一道独有的人文风景线。
0: 国庆假期，市民家庭聚餐、走亲访友、食材采购迎来了高峰期。为筑牢节前食品安全防线，压实商超主体责任，成都市市场监管部门走进生鲜超市，守护市民节日舌尖上的安全。

0: 期聚餐家庭的这个采购需求也在逐渐的上涨，特别是对一些这个生鲜熟食还有海鲜这些食品，他们的这个销售量也是在逐渐的这个上涨。那么食品的安全监督究竟是怎么做的呢？那今天我们就跟着执法人员一起走进超市，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他们是如何做好这个食品安全监督的。
1: 第一个就是要看他们的证照，就是经营资质，二个就是看一下他们的产品有没有保存不当，比如说没有按那个储存条件进行储存或者过期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查验他们的一个进货票据、供货方资质、检验报告这些。然后就是针对那个生鲜食品、食用农产品的话，还要看他们的农残检验记录，因为他们进货的时候要索取那个农残报告的。还有就是猪肉的话，就是有一个溯源码嘛，溯源码要看一下他们那个溯源信息是否符合要求。
0: 在超市的生鲜区域，记者看到眼下成都本地绿叶菜大量集中上市，货架上新速度快，品类丰富，新鲜度高。
1: 是有机认证的信息。
2: 大仓那边28号包装，然后29号到店，那么我们最晚就是30号。
1: 这个就是30号。
2: 对，这个叫货架期，30号如果卖不掉的话，这个就下架报损。
1: 这就是10月1号是吧？
2: 对，就到10月1号，因为这个是29号包装，今天到店，30号到店。
1: 那这个就是包装日期。
2: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货架期，这就是那个月份的简写嘛。
2: 对对对。
0: 节日期间限制熟食、卤味面点、即食预制菜是消费热点，也是食品安全监督的重中之重。
1: 比如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价格的公示，包括主要原材料，他们都会进行公示。食品原材料的购进记录嘛，看一下吧。
0: 进货台账、锁证、锁票、批次溯源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执法人员逐项核对所有品类进货记录、供货商资质、批次检验报告，
2: 按照他的进货单，然后来核查他的进货渠道和进货原料。然后他每天会做记录，包括我们这个都是可以让他们提供供应商资质这些的。这个就是为了保障我们一个追溯的准确性，而且保障食材的一个安全性嘛。
0: 除了操作规范，人员管理、储存、温度也是检查重点。执法人员现场抽查冷藏保温设施实时温度，确保熟食、半成品、鲜切食材始终处于安全储存区间。
1: 只能调到18度吗？不能更低吗？
2: 这个这个应该是没有调过。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种冷冻食品要求的是零下18度以下，而你们这种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人家17点几，人家15点几的时候，其实这个长时间存放是不行的。如果说，比如说，只是因为平时经常开关导致的，
2: 那个
1: 都可以理解。但是你们早场检查的时候，温控至少显示在零下18度以下，是不是？好吧。
0: 过节期间啊，我们对这种果切、现切水果的这个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就买一点回去，然后也就很方便哈，大家一起分享。那像买这种食品的话，我们又怎么去看？
1: 因为他们这个鲜切水果呢，上面都有一个制作日期、保质期，然后重量嘛和价格。那同时，他们这个标签里面还有一个信息，就是信息。
0: 这
1: 个的话，这个是一个相当于是标签的打制日期，就是这个水果鲜切之后，跟那个标签之间1个小时之内必须出这个签，这样就保证这个果切的新鲜度。到时候选购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具体制作时间。
0: 对，它这里有一个时间。
1: 对。
0: 但是如果消费者在看的时候哈，会觉得这个8点57分是它切水果的时间，还是包装的时间，或者是说打印标签的时间？
1: 这个时间
0: 就不太明确。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也会跟他们的商场方嘛，是超市嘛，沟通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他们系统调整来更明确一下这个时间，让消费者选购的时候，更加明确一点嘛。
0: 针对市民国庆餐桌高频选购的海鲜水产区域，执法人员重点排查水产品保鲜、陈列、暂养环节中的安全漏洞，同时核查水产食材进销台账，保障节日海鲜品质稳定、安全达标。临期食品管理也是节前检查的关键一环，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商超临期食品的划定标准、专区设置、标示、公示情况，严查过期商品混售、涂改日期、隐匿临期食品等问题，确保货架零过期、零隐患，层层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让市民安心囤货、放心过节。
1: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局每天也会有专门的巡查组，对于重点的商超区域和业态，进行个巡查检查，同时也会全天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处理投诉，然后收到之后会第一时间。

0: 来进行处理，然后确保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能够在成都享受一个美好的假期。
1: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凉山粤西普雄镇的千亩梯田迎来了尝新米的盛会。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啊，丰收的第一口新米要先喂给狗狗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究呢？一块了解。
2: 我现在在普雄镇且托村的长新米节体验基地，这里正在举行喜获丰年的拔稻穗比赛，现场太热闹了。刚刚看了第一轮，我都想来体验一把了，走。刚开始他们抽的时候感觉好简单，但是只有自己下田了之后才知道，想要抽的又多又快真的不简单。人家都抽了100多根了，我才抽了20多根。
3: 今天是新米节，我们来拔这个稻米，然后刚刚拔了90多个，今天还是很高兴的。
4: 我们尔古村五轮下来，总共拔了500多根，得了第二名。
2: 快看我手里的这些稻穗是刚抽上来的，接下来它还有大用处哦。
5: 带有田间温度的稻穗，在这里要经过一道道传统工序：手工脱粒、铁钩烘炒、石臼冲谷、竹筛扬糠，都是全手工操作，才能做出满是田间气息的新米。
3: 新米炒好了，
6: 新米炒好了，可以吃了。
4: 啊，还不可以哦。
6: 为什么呀？
4: 因为在我们的彝族传统里边，我们的第一茬新米应该先给我们的狗吃。
6: 先给狗吃？
4: 对，因为在传说里边，远古时期洪水泛滥，然后我们的一对兄妹带着他的小狗在洪水中幸存了下来，并且在狗的尾巴上发现了几粒稻谷种子，后面这几粒种子也成了我们水稻五谷来源。所以我们的彝族同胞们是我们的狗为福禄的化身，所以就流传下来了我们第一茬新米先给狗吃的传说。
6: 还有这样的传说呀？
7: 是的嘞。
8: 要阿姨要一把一把的抓着吃吗？
7: 对，一把一把吃，抓着吃才香。哦。
9: 你可知道你今天？
7: 问你，
6: 超级的脆，不过有点硬，因为它炒出来的，但是很香。
7: 怎么给捏捏？
8: 阿姨说。吃新米，吉祥如意。
6: 嗯，是吧？
7: 是。
6: 我翻译的对不对？
7: 对。
5: 品尝完清香的新米，丰收的喜悦还在延续。活动现场同样热闹非凡，特色农产品展销一字排开，粤西苹果、贡椒、彝族腊肉等高原好物集中亮相。一粒粒刚丰收的梯田新米，承载着彝乡古老的农耕记忆。丰收节热闹的背后，是土地的馈赠，更是乡土蓬勃发展的底气。
10: 鹅影食堂包子人气超高，想吃要赶早。什么馅的包子最受欢迎？赶早得多早？早间身边事，一起去打探。老屋环抱着树干，大树陪着老屋，相伴50多年，人与自然温柔相融。这份跨越时光的和谐景致，也成为当地一道独有的人文风景线。
11: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早安。红日初升，童声清亮，画笔飞扬，祝福畅响，万千心声汇成一句，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今日早安寄语，五星闪耀皆为信仰，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2: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0: 规定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市场监管总局更新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10月1号起实施。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今起实施，标准再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节原料，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也从今天开始实施。再来关注一下国庆档的电影市场。那今年的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的新片。截至目前，已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超过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神探之痕迹》取材于刑侦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张译演痕检专家马。玛丽演法医，由罗东执导的温情作品《活色生香》把镜头对准了中老年女性的人生下半场。整体来看呢，2026国庆档虽然没有现象级的超级大片，却做到了题材百花齐放，相信不同圈层的观众都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影片。再来关注一下吃的。那在成都青羊区有一家包子铺，每天下午的4点多就排起了长队。食客们说，要想吃这家的包子啊，要么是提前预定，要么早点来排队，总之得赶早。那这家包子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一块来打探。
1: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位于成都市成文立交桥旁边的一条小巷子，在这里头啊有一家铺子啊，在成都西门片区可谓是小有名气，而且常年是躺在各种探店博主的榜单上的这样的一家店啊。它呢就叫做鹅营老字号包子铺。哎，你要说这包子有多好吃呢？哎，我其实在社交媒体上有看到啊，它这个包子铺呢每天是只销售1个多小时，而且呢每天做出来多少就会卖出去多少，大家的好评呢也是非常多的。那具体这个包子好吃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瞧一瞧。现在在下午的3:40啊，就是我们看门口已经陆续有人在等着了，然后里头呢几位工作人员就一直在忙碌。我看刚刚在这个秤上面摆了一堆这个包子皮，现在已经用完了，那边还有非常大的一坨已经揉好的面。这个每天咱们做多少啊？
2: 每天就是150到200斤面吧。
1: 200斤面的话，大概可以做多少个包子啊？
2: 就是这1000多个。
1: 每天都能卖完吗？
2: 每天都卖完了，都不够。
1: 不够。
2: 嗯，卖到4点过、5点过就没有了。
1: 就是到下午，人们来排队买这种比较多是吗？
2: 预定的要多一点，那排队的有些就是他散客嘛，你也不知道他卖什么。
1: 是来这买包子的，时间最长的买了多少年？
2: 这卖的话有10多年了吧？
3: 10多年？
2: 不止哦，以前的那个老师嘛给他们做，一直在这做，也有30-40年的包子了。
1: 那你们家卖的最好的包子是哪个味道？
2: 如果要看年轻人的话，喜欢吃这个牛肉口味的。嗯。那比如说像那种中老年的，就喜欢吃这种卤肉或豇豆的。
1: 哦。
2: 还有一些喜欢吃红肠的。
1: 那你自己客观的评价，咱们家的这个牛肉包子和其他家的牛肉包子有啥不一样？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2: 我们那边嘛，它都是牛肉，一个是买的新鲜的牛腩，每天呢自己那个切了，然后炒，自己炒的。8笼。
3: 8笼。
1: 一次8笼有多少个呢？大概。
2: 1笼的话就是24-25个。
1: 哦。相当于这个笼屉其实是一直在工作，不停的在翻台是吗？
2: 哎，对，从11点就开始蒸。
3: 那这样蒸8笼的话，蒸多长时间呢？
2: 要蒸那个12到15分钟吧。
1: 都是现做现蒸啊，就是大家分工合作，有的是擀这个面皮儿，然后有的是和馅儿，然后有的是包，有的是负责看这个时间。而且我有观察到它这个包子皮儿啊，你自己看一下，它就是那种发的泡泡的感觉，很软和的那种包子皮儿。打开了，哇，这就是那个看起来非常饱满啊，这个包子。大大的一个，我看了一下啊，它这里的这个价格，在这儿其实贴的有啊，它一共有1、2、3、4、5个味道的包子，然后有馒头，馒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

0: 正常实惠的价格就1块钱一个啊，最贵的是这个牛肉包5块钱一个，豇豆包、卤肉包、流沙包、咸白芽菜包，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但是呢，它这个时间哈，通常来讲呢，售卖时间是下午4:30，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4点钟不到，陆陆续续不断的有人来到这个地方窗口这儿。应该是比较怕买不到吧。
1: 油品道过来的。
0: 油品道也不算远嘛。
1: 嗯，
0: 是经常买这家包子吗？
1: 嗯，我喜欢他的馒头，包子也喜欢。
2: 每样都可以买点儿，我讲我每次来都是10个，至少是10个。
0: 10个打底。
2: 10个打底，或者是20个。如果冰箱放得下，买20个。
0: 现在还差1分钟到4点啊！我们现在已经在排队了。我数了一下，1、2、3、4、5、6、7，我们是第8个。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人就是 PO 在社交媒体上，基本上很多时候是4点钟一到已经排到老远去了。可能啊，我觉得这个时间人不算特别多的原因是马上就要放假了，很多人他就可能就已经提前外出了。
1: 我们今天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是在哪儿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吃的包子？
1: 微信里面。
0: 期待吗？看到他们现场做的话。
1: 有一点期待。
0: 马上终于要到我们了，现在我看了一下时间，整整等了42分钟。那我前面这位他买完之后呢，就轮到我们了。刚才呢，我听工作人员说，其实今天的预订量比较大哈，500-600个，首先要保证这个预订的，所以呢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那到我的这个时间再回头望啊，基本上我身后已经又排了差不多20个人，所以大家眼巴巴都等着这个包子出炉。大家来买的话，估计也都是差不多10个起，因为家里面还有人要吃。豇豆包2个，流沙包2个，卤肉包1个。哎，我们的包子拿到了啊！哎呀，早到的人排排队就能早享受啊，朋友们。先掰一点这个，哇，这个馅儿，
3: 牛肉，
0: 看一下啊，是牛肉馅儿的。我就这么看啊，很像就是咱们做川菜炒的那个芹菜牛肉，就是牛肉看起来很瘦啊。
3: 烂肉芹菜，
0: 哎呦，哇，这个油也蛮足的，尝一下。嗯，最近嘴里有一股孜然味呢，就感觉好像在吃烤串，就烧烤撸下来的那个牛肉，难怪不得。和其他的那个牛肉包子还是有一些味型上的区别，而且这个肉很瘦啊，剁得碎碎的。
3: 吃上了，你看人家排队了。
0: 大家看我身后，现在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哎，这个味道真的是不错。
3: 你以前吃过这种口味吗？
0: 没有，就它这个馅儿挺好的哈，然后它这个皮儿呢，你可以看到这儿有很多的气孔，就是我刚才看到它那个皮儿的样子，就是松松软软的。吃起来呢，我觉得老年人也很喜欢吃这个流沙包。其实刚才看到大姐包的啊，他们这个就是纯纯的芝麻和红糖的那个碾成粉粉的包进去，然后也没有放猪油，所以你看起来还是比较纯的这个颜色啊，焦糖色。我来尝一下味道。嗯，老红糖，而且到你嘴巴里头那个红糖还是起沙的感觉。嗯，我女儿应该肯定喜欢吃啊。
3: 哇，
0: 我觉得推荐。首先她用的是老红糖，我就特别推荐，而且到那个嘴里起沙的话，就是知道她用的红糖是好的红糖。这颜色看起来很巴适。这家包子铺的包子呢，刚才我们尝了一下，我给到一个推荐，就是大家还是来尝一下味道。我们现在已经排完队买完了，尝完了之后呢，这个队伍的长度其实不减反增，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啊。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它这个包子铺呢是每天下午4:30开始现场售卖。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讲，如果说当天的这个预订量比较大的话，那留给现场售卖散客的这个量它就不多。如果说大家像我刚才看到的，每个人都是10个起买的话，如果你排得太后面，有可能现场就买不到。所以呢，你可以打他们这个预订电话来进行预订，电话是8734-6977，8734-6977。
4: 好，再把视线呢转向达州渠县，在当地的一栋老房子啊，这中间长着黄葛树，穿墙破顶，相伴50多年。一块来看这别致的防爆树景观。
5: 在达州市渠县定远镇定远社区公路一旁，远远可见这别具一格的景致。屋顶上布满青苔的老旧屋间，两棵苍劲的黄葛树从屋内拔地而起，粗壮树干冲破屋顶，遒劲枝桠。

0: 向云天舒展，繁茂的枝叶凌空撑开一片绿荫。房与树彼此依偎，共生共存，绘就了一幅充满野趣的乡土画卷。房屋主人文俊和这两棵大树相伴已有50余载，说起老树满是温情。
1: 那房子修建都有50多年了，我们也陪伴那树50多年了，我们对树都互相有感情了，那树现在都有1亿多大了。
0: 一屋双树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馈赠，更是荡渠大地群众敬畏自然、善待草木的生动缩影。房不伐树，树不毁屋，人与自然温柔相融，这份跨越时光的和谐景致也成为定远街头一道独有的人文风景线。
2: 身后那棵黄果树在那里矗立了300年了，据是附近的村民说呀，当时在修建那个房屋之前，黄果树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屋主人并没有将树砍掉来修房子。
3: 这也太神奇了，你看树从房屋里面长出来，而且这么多年屹立不倒，这房屋也一直在大树的庇护下给这个主人带来了温暖，这是我们大自然的一个神奇，同时你看也给我们，这也是我们这个小镇的一个神奇的景观。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一块儿出发去遂宁的龙凤古镇，看看如何吃好玩好逛好。
5: 我们龙凤古镇也有自己的落地签，在这里穿上汉服，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0: 我是从昆明过来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古镇它就比较淳朴一点，商业气息没有那么浓啊，你能感受到那种古镇保留了那种原来的气息。
1: 小时候我爸爸和我爷爷他们都在做工，半夜时候去做起，以前有好多老顾客从我爸爸和爷爷那辈子吃起，到现在带起大家子在那边吃，我也不想丢了那个手艺。
2: 它这个味道非常的软糯，我们从小就吃这个，可能大概有十多年了吧，不愧是省级的非遗。
3: 我能不能尝试一下？
4: 嗯，可以。
3: 我觉得我已经很认真的在搓了，但是就有一点凹凸不平。但是我觉得今天尝试成这样，是我给打个分儿。
4: 勉强及格吧。
3: 勉强及格，我已经很开心了。中间咬下去一口，就有很多蓬松和松气感在里面，非常的酥脆。
5: 姑姐，你买这个漫画好多年了呀？
6: 大概十多几年了嘛。老人嘛，小孩都咋不结婚，就来他们家买个水好嘞。
7: 马上过节了，屋头亲戚朋友要来，买点回去先吃的。
8: 这些老电器在我心中就是有生命的，我就抽很多时间打理它、修复它，让它一直响、一直亮。
9: 感觉很震撼。觉得很用心啊，这个馆长既是一个对文物有热爱的人，收藏也非常的用心。
10: 我今年59岁啊，没想到在这里能够看到比我还大9岁电器。
11: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在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建塔村，来过的人都说啊，到这儿不是简单的逛个村，而是翻开了一本活着的文化账本。
12: 说起这一本文化账本，就不得不提到村里的故事大王武茂源。2019年起，他成立成都吴乡乡村创业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持续挖掘建塔村的文化故事，把这一本账本越写越厚。武茂源给我看了一块清代水利工程遗址的碑文拓片，碑文是这样记载的：当年百姓通过协商共创，把一条原本不可能修通的水渠修成了。七年来，武茂源和团队把一个个这样的故事挖掘出来，他们不为猎奇，而是着力提炼方法，用水渠的故事讲透全过程协商，总结形成4步工作法，推动不同层面的主体朝着同一个目标行动。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打法。武茂源呢说得很直白，第一步呢用体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乡村其实很安逸，有机会也能够

0: 不干成事儿，第二步号召大家一起干，第三步培养人才，让更多的村庄像建塔村一样成为内生动力充足的村子。先体验，再号召，后育人，这一套的建塔方法把讲故事变成了做乡村。这套方法没有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在村里落了地。如今呢，村里已经孵化出罗一梅蒲草编织工作室，既带动了本地妇女增收，也让蒲草非遗走进校园，让传承有了更好的载体。乡村作家卢树莹开办了写作工作室，为村里孩子的写作插上翅膀，让建塔村的故事有了续写的基础。更多的建塔故事正在生长，这大概就是无数乡村创业孵化器在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上共同的回答。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最后呢，我们去巴蜀大地来看处处飘扬的中国红。

峨眉山市阵雨20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3度，青城山阵雨15到21度，德昌阵雨18到23度，庐山阵雨转多云17到23度，达州阵雨18到21度，蒲江阵雨转多云18到24度，岳池阵雨18到22度，大邑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延边阵雨19到26度，夜溪阵雨16到20度，盐津阵雨17到23度，德和晴转阵雨8到23度，小津阵雨12到23度。

0: 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1: 你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一向教鞭，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
2: 哎，休要胡言乱语。
1: 恃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
0: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1: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0: 正是正是，
1: 我那山七

0: 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哎，
1: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0: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恃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李伯檀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呐。
4: 你可回来了，大舅。
1: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2: 走。

水晶晶兽。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

0: 这还了得！待我去把他追回。啊，大王，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啊，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夫人请坐。请，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附近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请。 怎么了？好酒，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夫君，请再饮一杯吧。
0: 喝，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
2: 我就把扇子交给你。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就叫天神打。夫君，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夫君，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夫君，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哎呀，气死我了！不行，不行，不行，气死我了！
3: 夫人。
2: 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嘛？你这
0: 该死的猢狲！你是谁？
2: 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
0: 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夫人，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出气。
4: 人间烟火气，美食辅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0: 手工做的牛肉大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
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2: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2: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2: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2: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2: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1: 怎么样？
2: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

0: 口，唇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见

0: 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在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让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

0: 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
0: 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2: 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济牛肉腊肠，清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留香。它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 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留香。它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
3: 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
0: 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